0: 上发生了一起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天气，前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南昌、萍乡、新余、鹰潭、巴士河、上饶、九江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嘎巴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方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1到22度。明天赣中西部、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秋季燥气当令，容易伤津液。当此时吃太多辛辣食物，会消耗体内水分，容易上火便秘。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万燕建议，秋季可以适当的多吃酸味的食物，比如苹果、石榴、葡萄、柚子、柠檬、山楂等，有效的收敛止涩、补肝敛肺的作用。葱、姜、蒜、韭菜、辣椒等辛辣食物要少吃，帮身体平稳适应季节的转换。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今天的健康样之道和大家继续健康护航。9月1号到7号呢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的宣传主题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药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科学用药、精准变药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各位听众朋友，很多人只注重日常养生，却忽略了常备药的使用误区，尤其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藿香正气水，很多人啊把它当成解暑的万能药盲目服用，反而容易伤身。首先大家要分清剂型，藿香正气水和口服液完全不一样。传统的藿香正气水含 40% 到 50% 的酒精，而口服液、软胶囊这些是无酒精剂型，大家一定要牢记，服用头孢、甲硝唑类药物期间以及停药后至少7天内绝对不能喝藿香。

0: 蒸汽水，否则会引发致命的双硫轮样反应，危及生命。同时啊，喝完藿香蒸汽水驾车也会构成酒驾，风险极高。其次呢，不是所有的中暑都能治，中医把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烈日暴晒导致头晕高热属于阳暑，喝藿香蒸汽水无效，还会延误病情。只有吹空调、吃生冷食物引发的阴暑，比如感冒、腹泻、呕吐、腹胀，才适合用它来调理。另外，其他用药误区一定要避开，它是治病药，不是预防药，没症状提前喝没用，会加重身体负担。错开几小时吃头孢和藿香蒸汽水并不安全，必须间隔七天，同时中药也有药性，不能随意加量，否则容易上火和便秘。儿童、孕妇、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还有正在服药的人群，尽量不用或慎用含酒精的藿香蒸汽水，优先选择无酒精剂型，遵医嘱服用。三伏养生不仅要避开生活误区，更要科学安全用药，才能安稳健康度夏。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8:1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听友也跟我们反映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会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听友在大交通群所反映的问题啊，说在南昌的天祥大道和爱西湖北路交叉口，红绿灯能不能调下时间啊？说现在天祥大道天祥大道修路车少，但是爱西湖北路早高峰，因为这边学校非常的多啊。他说爱西湖北路南北走向绿灯时间非常的短，车太多了，堵得非常的长，基本上五个灯才能过，但是天祥大道绿灯没几辆车过。他说这个路口的话，天祥大道施工车辆基本都是绕行了，希望早高峰能够适当调节一下，修好路了再进行重新的调整。好，这个情况我们会跟交警进行反映，因为这边确实早间高峰流量还是真的比较大的。然后还有顺顺同学问，高新大道高架路首段道路通车了吗？还没有。目前的话，因为今年降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整个的施工进展还是会有所偏颇啊，有所漂移。还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说，今年赣超的赛事四进二啊，然后这个主客场怎么比赛啊，所以随着夏天的结束啊，赣超即将结束，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 好，那当然早间高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相

0: 同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聊，就是开学了，你家有没有给娃包书皮？你小的时候用什么来包书皮？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这个小的时候，一个学期结束，你的课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的朋友都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甚至说，他说当年小的时候就用牛皮纸，夏天就糊在窗户上挡太阳，开学了就拆下来包书皮。那牛皮纸夏天晒完以后不是变得很脆了吗？它还能坚持到学期结束吗？感觉翻一翻那牛皮纸就脆了呀。而挂历还是太花了，没地方写字。对，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包完书皮还做一个事情，尤其是你用那个牛皮纸包完书皮以后，你还在上面写上三年级上册语文，然后三年级二班谁谁谁写上名字。而且当时如果说家里手工做的比较好的话，还要在封面上画上一些花字，然后甚至是写上一些图案，当然很有可能那个封皮会被越画越花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多这个小伙伴就是在说，说林克你是监视我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家包书皮？然后我们的小卖部副部长，我一开始不知道，还以为你是你们家的什么咖啡主理人，包书皮包出了那种非常专业的这种主理人的架势。他说，是小区。我说呢，他说小区每学期开学都组织包书皮，还挺好的，而且现在都是那种刮，我就感觉现在包书皮比包手机膜还难，还得拿那个刮板去刮，然后什么宣称都是什么不起气泡。我请问现在的书皮，我因为我还没有包过书皮啊，我就想问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你们现在的书皮和我们小时候那种挂历呀、牛皮纸包的书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能不能帮我来这个体会，提前了解一下现在的书皮高科技在哪儿，大概多少钱？好，那当然早间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也继续由邢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那么现在啊，上学高峰正在进行时，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咱们和暑期的交通路况的格局呢肯定很不太一样。一方面呢是环线一圈高架呢基本上是没有漏网之鱼啊，那现在啊这个靠近到长乐胡同、医院路胡同，靠近到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啊，这些啊这个常见出行车多节点，流量压力呢基本都存在。包括像洪都高架的前湖胡同啊，这南向北从沈庄立交过来，这一路的车多情况还是这个火力十足。另外呢，地面路段方面啊，车流压力呢也是比较显著啊，包括像丰鹤大道的靠近到林口路的这边的一路北向南，凤凰大道靠近怡园路，包括翠园路这边靠近到五中这边中环路啊，现在包括珠江路以及像这个咱们的三经路附近的一个车流通行啊，上学高峰呢都还在徐徐展开啊，当然交警在附近啊这个调整秩序啊，希望大家做到即停即走啊，不要在路面上学校门口啊长时间的耽搁啊，那么影响后续的这个车流通过，包括石澳路，包括现在的玉泉岛附近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继续来看一下此刻的地势路况。九江市的九连北路北向南拥堵353米，园艺路的北向南拥堵326米，甘州市的登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89米，五指峰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07米，上市的建设路西向东拥堵444米，丰西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77米，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当然了，这个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换季了嘛，那这个时候我自己是一直觉得，因为南昌的秋天确实很短暂，我们整个江西的秋天都很短暂。你说买衣服，尤其是买一些贵价的衣服，真的没必要。我感觉就是一件风衣，你买件稍微好点的，穿10年都没问题。但有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在秋天那必须是百搭使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买一款好的、经典的、百搭的，而且是非常有这种高质感的皮带。今天呢，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什么呢？Coach， 大家非常熟悉的轻奢大牌啊 ，Coach 经典款的这个皮带，我们有多款的颜色啊，还有多款的款式可以来供大家进行选择。我们 Coach 的这个皮带的话呢，这次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清仓特价。不管你是想要夏天怎么去搭，秋冬天你怎么去搭配，让整个人显高显瘦有气色，把那些之前那些放在柜子里尘封已久的衣服不知道怎么搭的搭出质感的话，那就闭眼来选择我们 Coach 的这个皮带，因为价格现在非常的美丽。之前官方旗舰店是要几千 2000的这个蔻驰皮带，现在199到299就有一个轻奢的清仓款，而且所有的款式都非常

百搭。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真的带上它，你就能够非常轻松的穿出那个老前锋。我自己非常推荐，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金色 C 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C 字 ，Coach 的 C 字，然后作为一个点缀，而且它是那种细细的黑色质感的皮带，非常高级简约。还有一个马车标的，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优雅，又带一点小个性，更加的有贵族气血感。那么男士款的也是非常的时尚，它有那个黑色的那种C 款，就是以 C 字标的，非常经典，百搭稳妥，很低调。然后呢，还有这种简约商务款的英文标的，就是那种滑扣的，也是很适合你搭配西装啊、衬衣，还有那种美式复古质感的马车标的那种皮带。全部都是百搭实用，不是那种非常夸张的款式，就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款式，而且全部都是采用的是 Coach 尊贵的这种设计，它用的是聚酯纤维加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的纹路，而且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商场里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要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打牌也疯狂的专区，通通是五折，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已经是帮大家看过了，就是属于那种你点进去看看完以后你就不舍得离开，因为全部都是那种非常经典的款式。女生我个人推荐就是闭眼入那个 C 字标的纯色女款，然后男生的话如果说你平常穿休闲多，你就买那个马 C 标，喜欢商务多的话就买那个英文款的这个老花男款，现在只要199到299，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清仓的这么一个福利。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福利的话，那么就要等到明年了。像他那个经典款的女生我觉得闭眼就买那个 C 字款的，只要199，真的非常的划算，199就可以让你之前的那些旧衣服尘封在衣橱里已久的旧衣服焕发生机啊。那现在呢，进入商城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很多的好物，同样是享受五折优惠，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去看看有什么适合自己的款式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

0: 象，世界第一次为磁力转，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104帮忙热线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现在也可以继续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艾戴的同学反映到的这个南昌爱西湖北路啊，这边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他说呢，天祥大道施工，然后呢，这边没什么车，但是爱西湖北路啊，早高峰。因为有很多这个需要通勤和送娃上学的家长车辆，所以呢流量是非常大的。爱西湖北路南北向红绿灯时间却非常的短，车非常的多，经常早高峰要等五个时间段才能过。他说啊，就这个路口天祥大道施工，车基本都是选择绕行了，希望早高峰能够适当的调节一下，路修好再调回来。他说堵得最长呢是这个瑶湖西三路往爱西湖北路的方向，这个情况我们也已跟南昌交警进行了反映，看一看能不能具备这个优化调整的空间。然后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是说到了这个，这一开学路上就已经是支离破碎，能感觉到啊，早晚高峰其实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只要度过了这个时间段，道路上通行情况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我们也是能明显看到，主要是还是集中在从西环到沿江快速路、桃花南路高架，还有此刻的东一环，都是主要出现一些拥堵。还有包括现在像刚才很多听友说到的爱西湖北路周边有很多的学校，甚至是昌东大道沿线都是出现拥堵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等到下个月看一看这个南昌的高新快速路，也就是咱们的二环线全线这个逐步的竣工之后，会不会对于整个道路通行有所影响。但是确实从目前听友反映的情况来看，爱西湖北路的这个通行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不管是他刚刚说的瑶湖西大道，还是爱西湖北路京东大道路口，这边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经过这个南昌这个高新这边的南昌三中，其实整个这边学校是比较多的，对于家长来说接送还是有一定压力的。还要留意一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啊，早进高峰这会儿还是有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情况。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好，一 迪姆斯帮忙热线0791883300和88330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今天很多的这个小伙伴在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到的是这个包书皮，很多朋友都是说这个最近这一两天就忙着去干这个事儿呢，而且这一就是现在的这个包书皮的这个技术和感觉好像也和我们当年有挺大的不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林小王子说，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包书皮都是爸爸把一张张挂历攒着留着好看的风景给我，一开始是我爸教我包的，后面呢就自己仔细的裁剪折叠，每本书都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很有特色，大家都不会拿错，都是用到学期末结束的时候，四周纸张掖起了白屑，很有年代感。对，您说那个白屑我觉得很有细节，很有画面感，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书皮都是用到最后已经开始洗那个白沫沫了，然后它那个边啊那个角也开始卷了，但是就是那种毛茸茸的磨砂的质感，你想到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大家才会对包书皮这个事情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吧。 Six Ghost 也是说，他说用挂历纸包书都是自己剪裁，小时候怎么会那么厉害呢，都是现在都是现成的，小孩子都不会弄，所以啊你想想家长现在花这么多钱去带孩子上什么创意美术课啊，上什么各种什么兴趣班啊，很多时候就手上的功夫不就是在一些日常的小事家庭的琐事当中嘛，所以让孩子多干家务又省钱又能够培养孩子的各种技能。我小时候也非常喜欢包书皮，小李也说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啊。另外顺顺说，他说嘉言路怎么还没有通车，这都开学了什么时候通车，这情况我们也去帮您了解一下。八点半继续，在稍后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有请小雷同学打探一下八点半的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6: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这来到这一时刻啊，上学时间一过啊，这咱们这孩子们都已经进入这个教室了啊。那对于咱们的现在的家长要解决的就是后续啊从学校转站这个单位的这么一段通勤过程了啊。目前来看的话，学校附近的门口的这种路段啊，很多学校啊都在一些小街巷啊，这个咱们的枝干小路段啊，那这些道路的这个警报解除，现在通行逐渐恢复。但是呢，对于快速路而言啊，那此刻呢还得继续忙碌啊。目前的西环丰盛快速啊，现在在由南向北啊，这个从皇家湖立交、沈庄立交从沈庄立交这边一路到医院路、胡同立交啊，这一段南向北呢还车流还是比较多。那同时呢，一环线的其他几个节点，像三高连接处红都高架、红灯高架连接九州高架、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还有包括红都高架的北京路的北这边的下桥啊，红都大道北京路的信号灯路口，这些位置还是要继续小心，包括沿江快速路进滕王阁隧道的这么个节点新洲桥啊，这里提醒大家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路面出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甘州市的金岭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55米，甘南高架路入口西向东拥堵315米，上市的太甲山大道东

0: 北向西南拥堵462米，九江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当然今天这个很明显能感觉到天气已经转凉了，天气转凉换季，很多朋友就开始翻衣橱啊，什么衬衣啊，什么老前锋的穿搭，这会儿都开始合适的可以给自己配起来了。那当然可以给自己全身配齐一个点睛之笔。我最近看很多的穿搭博主都推荐，就是发现你想要一套衣服更显瘦更高级更有质感，你整个人又瘦又高的话，就一定要给自己配一个非常精致的皮带。一般的皮带如果说你只是那种普通皮带，你看不出精致感，就会觉得整个人很邋遢。但如果你想哪怕穿个 T 恤，穿个那种普通的这个牛仔裤，很有质感，让你会觉得很精致的话，那就一定是要配一个高端的皮带，而且是大牌的皮带。只有这种大牌它带出来的这种设计的质感，才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很挺拔，更有自信。今天呢，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Coach 平台可以讲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了，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今天大牌也疯狂专区通通五折，折后只是要199到299，多规格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就是很多明星都在这么穿搭的。它的那个金字 C 标纯色的女款腰带，它那个金色又低调又复古的那个质感，非常的有这种高级感，而且就是你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还有一点它很百搭，任何款式的衣服都可以来试试。还有一个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黑色，然后它那个马车标就会非常的优雅又有点小个性。当然老公们也可以买啊，因为它有这个简约的商务款，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非常的有品味。还有一个复古质感，就很适合美式的复古风。另外呢还有一款马 C 字标的纯色男款，它和女款不同的是纯黑色的，很低调很稳妥，就是属于比较休闲，你出去运动穿，哎，也会觉得特别的好看，就是很像那种高尔夫球的穿搭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家关心的材质和价格，这几款皮带呢采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商场里一条 Coach 的皮带随便都是要大几百上千，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通通五折，折后只是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这个折扣力度库存非常的有限，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来这个直接下单了。那么而且现在呢在商城大牌的五折专区，五折专区也可以来享受五折优惠，巴宝莉的外套啊，开衫芬迪蔻驰的爆款围巾也是半价秒入， MLB 啊，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件一站式搞定。平常不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都是时候入手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扫码下单啦，不要错过啊。这个 Coach 的皮带赶紧下单，因为很多的款式库存都是非常的有限了，直接回复1054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

0: 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生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6: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8: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7: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9: 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很多朋友是说到了这个，顺同学说为什么咨询这个嘉兴路沪同立交什么时候通车，他说主要是因为这边的话其实住的人还是挺多的，天宁路这边挺多小区的啊，需要送娃上学或者自己上班通勤。他主要说到一个情况，他说前沪立交这边啊没有看到管制了，丰收快速路南往北的经常看到堵车，现在已经回堵到嘉兴路了。因为之前前沪快速路这边上丰收快速路上前沪快速路，大家经常能看到堵车，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在节目里也是抱怨过，说交警为什么话在这边采取管制，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不然的话会丰收快速路容易因为太多的车辆直接汇入，导致前沪互通立交这边压力会非常的大。但是现在的话，这位听友就是说，顺顺就是说希望这个嘉兴路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通行，修通了之后应该会缓解不少天宁路这边尤其是对于丰收快速路想开学之后的这个交通压力啊。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这个早间高峰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我们1054帮忙热线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服务。
1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8:44啊，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是继续为大家服务啊。听友呢是反映在南昌的启丰路左转青山路口两股车道，一股折行和一股左转，高峰时段左转排队时间长，不知道能不能增加一股左转加直行。具体情况我们连线菲菲来看看交警的最新回复。早上好，菲菲。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针对呢在前不久节目当中啊，有位听友反映的说，在启凤路的这个路口，它目前呢是有两股机动车道的，但是它早晚高峰呢，可能因为在那边有一个学校嘛，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车流会比较多，所以他反映说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啊，他这

0: 个左转的这个车道排队时间会比较长。那么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啊，在这个路口的话呢，现在的这个车道的话是一共有两股，一股呢是这个靠着中心线的是左转的车道，然后靠着这个人行道的呢就是直行，兼具了右转的功能。所以就像听友提出的建议，看能不能增设一股这个车道，增加这个左转的功能。如果再要增加的话，就是要把直行兼右转的这股车道再增加一个左转的功能了。那对此呢，江青也是回复了哈，就是单股车道的话是很难承受三个方向车流的，就大家呢在路上其实也基本上是看不到在一个道车道上面画三个方向的一个箭头标线的嘛，所以说这个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采纳。但是根据我今天这个早高峰的观察，也发现就是启丰路口左转到青山路口的这一边，虽然说会有这个车辆可能会需要等一到两个红灯，但是基本上也不会造成大面积的一个排队，整体的通行秩序还是有所保障的。那我们针对于早晚高峰有接送孩子上学需求的这一些车流量，也是把大家的另外一个建议，看能不能够增设一下左转绿灯的放行时长。这个建议的话呢，交警这边也还在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和探讨。那如果说后续可以优化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来告知大家。那如果说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要向我们反馈的，大家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啊，或者是加入到1054的大交通群。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林可。
1: 好，非常感谢菲菲的介绍，稍后我们也继续的和大家来打探8:03的道路变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打探一下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7: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来到这一时刻啊，那现在的西环凤山快速路由南向北出行的车流呢，依然还是覆盖了从前湖胡同到嘉延路胡同啊，这个一长段的这个出行啊。那所以说对于这个咱们长期九龙湖啊，这个望城方向去红谷台上班的朋友，这开学之后啊，这不早起啊，这可能早间高峰呢就备受考验了。那包括呢现在啊，其实对于一江两岸的快速路和干道来说，干江大道沿线啊，现在由南向北从红角洲到医院路，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从朝阳啊到

0: 通过隧道啊，就这些江边通行干道呢，通行还有不小的一个出行压力啊。那咱们现在到8:50了哈，但是呢，早间高峰收尾还有时间，所以现在包括桃花南路进九州高架，包括现在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玉章台啊，也有一定的排队。好在呢，现在校门口周边啊，包括其实红谷滩核心城区这边世贸路、愚园路、会展路、写字楼下啊这些核心上班区域，其实大家呢都还比较顺畅抵达，出行车流呢已经有所下降，大多数的车多情况还是卡在快速路啊，所以希望大家保持充分耐心啊。这个接下来的开学之后的日子，还是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咱们生物钟啊，提前的出发。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再来看到九江市的长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49米，白莲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51米，赣州市的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10米，邵阳市的鹅湖大道东向西拥堵324米，武三溪大道东向西拥堵31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守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下次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啦，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8:55了，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差不多也要接近尾声了。那当然，大家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如果说已经在自己平常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像这段时间天天已经开始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啊，油车啊容易出现这种点火困难、怠速抖动、加速无力的情况，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那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处理积碳产品铁锤三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使用非常的方便，只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养护。每套原价168，一套2瓶，现在的套组非常的划算，4到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之前做活动最低都是6套52块多一瓶，保质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直接的下单购买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

0: 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哎，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来看的话，西环凤山快速路由南向北啊，从嘉阳路胡同到前湖胡同啊，这一段南向北的出行车流依然还存在啊，这个是咱们今天最顽固的一处出行堵点。但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其他的出行点位啊，之前在洪都高架呀、沿江快速路、赣江大道啊，这些路段横亘的这个障碍啊，那现在都已经撤除啊。那今天天气呢，就稍微啊给咱们的开学早高峰增加了一些难度啊。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有快速路通行需求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提早安排出行啊。今天来看的话现在可能除了沿江快速路和除了凤山快速路，还有咱们的桃花南路、惠州九州高架快速路这两个节点还有车多以外啊，九点钟其他的学校周边和快速路点位啊都已经回归正常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5: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那接下来继续提醒，九江市的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30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81米，上饶市人民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29米，青云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4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了。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厚德基就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南昌、萍乡、新余、鹰潭、巴市和上饶、九江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1到22度。明天赣中西部、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汗多，血液里的水分流失快，血液会变得粘稠，就像粥熬干了一样，容易形成血栓，堵塞血管。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每天少量多次喝温水，总量控制在1500到2000毫升，别等口渴了再猛灌，保持血管通畅是第一位的。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G216 国道的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 G216 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到核心区进行搜救。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是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当地时间的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抵达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以及无人机。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同机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开展工作。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昨天对外发布，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布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以及对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的指引，供企业参考。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的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机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的集中式的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了我国第一大电源。中国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那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给我们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

0: 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儿，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呢，也是咱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血糖生成指数食物，没有证据表明它会造成明显的血糖快速升高再快速下降。榴莲吃多之后，有人可能已经感到饱胀、困倦或身体发沉，这些感受不能证明大脑反应已经变慢，也不能直接归因于血糖过山车。我们吃榴莲需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和整体饮食安排来分配。此外，餐后血糖反应不同也并不意味着认知表现一定随之变化，因此啊，不能断言榴莲吃多了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那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

0: 哦，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较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啊，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就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个地方的名字藏着千年风骨，也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省内每一座城市名字都饱含寓意，或是山水柔情，或是帝王期许，或是岁月印记。南昌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灌婴在此筑城建郡，定名南昌，寓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龙兴等古名。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兴府描写的正是此地。自明代之后，南昌之名沿用至今，从未更改。

0: 二月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
3: 适用20%税率。国家卫健委等部门昨天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且规范管实，打造6个以上的省级数据标注创新实验区，引进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00家以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继续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

0: 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

0: 又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隔夜西瓜吃一口能够吃进8400个细菌，隔夜西瓜很危险，不能吃。这么吓人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这个数据虽说来自于2021年央视健康之路的一个节目，节目中专家对比了几种不同切西瓜和保存西瓜的对比，其中一种方式将西瓜放进冰箱储存16小时之后，检测出隔夜西瓜上的菌落总数高达每25克8400 CFU。 节目播出之后啊，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相关话题当年就迅速的霸榜热搜，并一直流传至今。但在传播的时候，标题只写了一个一口吃下8400个西瓜，隔夜冰西瓜为什么这么毒，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就只记住了8400这个数字，并没有记住关键的前提，先用的是切过生肉的菜刀和菜板。也就是说啊，这个8400的前提是脏刀和脏菜板，如果用干净的刀和菜板，并不会有这么多的细菌。实际上节目中也展示了这种做法，但在后续传播中大家就选择性的删除了。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的说法是对实验结论的片面歪曲，忽略了脏刀脏菜板的前提，严重夸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实际上8400个细菌并不可怕，我们人体及环境中都有大量细菌，只要没有致病菌就可以安全食用。想安全吃西瓜，关键是注意卫生，防止被致病菌污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段，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

0: 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

0: 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
5: 好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好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有阵雨，气温24到27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80%，空气质量指数29，优。今天湿度还是比较大，蚊虫活跃，大家在家里呢最好要关上纱窗，做好防护。户外的话呢，也可以用一些驱蚊的用品。
8: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昨天在北京

0: 同时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昨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昨天上午，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近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召开8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超96%，我省坚持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抓手，形成了具有江西特色的改革经验，已全面摸排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线索550条，完成第一批省级线索清单报送。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2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2027款的起亚 K3 上市了，这一口价啊，可比以前的那个定价惊喜很多，一口价69900啊，但是它只有一款配置推的这个一口价，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啊。当然，除了这个韩系车之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的是50阳光 Pro 的增程版，在最近呢也正式上市了，它的全一口价是104800。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关注这两款车型啊。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依旧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大家如果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维修保养方面任何的难题要咨询的，都可以在11点1刻的宣传之后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还有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大众 ID 系列的推出了一款叫做 ID Era 5S 的车型，它的这个版本呢是推了 Neo 加 Pro 啊两个这个车型，当然还有像 Pure 啊，以及包括 Pro 的领航版、Max 版本啊。我们刚刚说的两款呢，它是在整个车系当中属于性价比更高的啊，就中低配的这个配置。我们今天会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分析一下大众 ID Era 5S 车型，它们配置应该怎么来做选择。而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碰到任何的用车问题，都欢迎您随时微信留言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或者是在这个修车热线的环节可以拨打电话，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会为您开通8833-0011和8833-0022。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
7: 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

0: 念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久没有提到的韩系车的换新。在9月刚开始的时候啊，9月1号2027款的起亚 K3 呢就正式上市了。 K3 这个车型在早前卖的好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10万元到11、2万的这个价位区间里面的配置卖的比较好，很多人大概都是11、2万啊到手的这个车型。那么这一次2027款的 K3 价格上是怎么样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次一共推了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区间是97,300到115,300。乍一听啊，跟原来好像没有啥差别呀。全系直降15,600，然后它的1.5升的舒适优享版本执行全国一口价69,900。很多都震惊，我以前买的 K2 都没有这么便宜，现在 K3 都卷成这样了吗？确实啊，因为本来现在韩系车的销量就承压的挺厉害的，包括就是要拿回曾经的一些消费者的信任，包括现在新势力的竞争那么大，所以韩系车现在真的也就是在跟自主品牌疯狂的卷价格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了。那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新车除了价格优势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啊。2027款的起亚 K3 呢，它用到了虎啸式的加速式前脸，这个还是挺起亚的啊。然后还配了 Star Map 的理念璀璨星河的 LED 前大灯，还有贯穿式的蜂窝状的前中网，跟那个大灯的融为一体。车尾是有搭载一个贯穿式的 LED 组合的尾灯，搭配到运动的后保险杠的饰条，整体呢显得还挺就是低趴的那种感觉，运动气息更强啊。车身尺寸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变化，4米666的车长，1米78的车宽，然后1米45的车高，比较典型的一个紧凑型轿车的身材啊。然后轴距依旧还是2米7。车辆呢有提供到透明白、珍珠白、极光黑、钻海蓝、悦动红和星际灰，一共有6款车漆颜色能选。然后内饰这块呢可以选择黑灰、黑红和黑色这三种啊。座舱内部大量都用到了这种软性材质来包裹，包括它有配备到真皮的方向盘、高级的皮质座椅，中控呢还有搭载到双 10.25 英寸的仪表和中控的显示屏，用了 LCD 的可视换挡杆，配备了71色的随驾模式联动氛围灯。还有就是新车它搭载了起亚 Connect 的一个智能互联系统，支持 OTA 的远程升级、车家互联，另外还具备了主副驾的双音区语音识别，支持语音备忘录、智能提醒、定制声源、内置了爱奇艺啊、QQ 音乐等等这一些应用啊。另外还新增了待客模式，车辆外借的时候呢可以保护用户的隐私，我觉得这点还有时候考虑的挺周到的。那其他的舒适性配置呢，像10项的电动调节座椅、自动空调、带空气净化，然后还可以识别隧道、自动切换内循环，提供了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方向盘的加热，还有这个外后视镜的加热、电动折叠。 1.5 升的舒适优享版呢还有提供到1000元的一个悦享包的选装啊，里面包含了像10项的驾驶席的电动座椅啊，还有后排的出风口啊什么的。那其他的部分呢，这一次的起亚 K3 它有搭载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里面包含了前方碰撞预警，可以识别车辆行人和二轮车，另外还有导航联动、智能巡航、高速驾驶辅助、车道跟随、车道偏离预警、后方交叉碰撞防撞以及盲区预警、驾驶员的注意力提醒。全车是标配了6个安全气囊，另外像它的这个 FCA 可以识别道路行人、非机动车，风险发生的时候呢还可以预警，并且会执行这个制动干预。其他的像它可以依据导航的数据自动的调整车速啊、弯道提前减速，还有这个高速辅助维持车道居中和跟车距离，这些都还是配的挺全的哈。说实话在这个价位里面，动力方面2027款的起亚 K3 它是用的那套老的动力了，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是115匹啊，倒不是那种动力特别充沛的，但是也够大家市区代步了。然后峰值扭矩是143牛米啊，就追求动力你就别看这车了，它就是一个皮实耐用一些的车型。然后配的变速箱呢也是 IVT 的智能无级变速箱，然后它有提供到舒适、智能、经济和运动4种驾驶模式。这款发动机呢它还搭载了双喷油嘴， 智能热管理等等一些新的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它去提升热效率，就让我们的燃油

经济性表现会更好。WTC 工况下给到的油耗哈，大概是百公里5.77升、5.55升的样子。那整套动力总成呢，是可以实现30公里以上的一个运转耐久性的，30万公里啊，30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运转的耐久性。所以说，就这车维护成本肯定是比较可控啊。那么说了这台车型，我们再来看一下50阳光 Pro 最近推出了增程版的车型啊，一口价104,800。那这款车的定位呢，是属于超能商用高效轻客来的，补齐了阳光家族的动力矩阵啊，和它的纯电版能够形成互补，兼顾了城市配送和跨城货运等等的场景，能够帮这个车的驾驶员或者是运营商节省到一些运输和运营的成本。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熬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里面很多东西汇率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首页啦，这也是咱们1054的官方商城。所有商品呢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那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的，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以钢铁之躯铸造

0: 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么大家在接下来时间里面啊，修车热线要为您开通了，如果车子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您都可以抓紧在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 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正式为您开通今天的修车热线啦。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是8833-0011、8833-0022。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黄师傅能听见吗？
3: 听见，非常好。
1: 哎，黄师傅好。那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再来分享的这个维修总结
3: 的
1: 经验呢？
3: 我分享怎么了？这个刚刚来了一个车，来了一个车呢，它是有开了八年跑了多少万公里呢？4万公里。
1: 那开的很少哎，一年才5000。
3: 对，4000-5000公里。这个车子呢，它现在有什么东西、什么问题呢？他讲黄师傅，我的防冻液没换过，刹车油没换过。我就问他，你有什么反应？他说我这点刹车啊，我开的，他说到湾里去玩吧，到湾里去玩以后，他从湾里下来以后，他没有上车了，
1: 就是下坡的时候，
3: 对，下坡的时候说没有上车了。后来他从连上开过来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换个刹车油吧，啊，这个还用换的？现在我们在操作就只能跟他换刹车油。含水量一车，含水量
1: 多少？
3: 放那些啪就报警。
1: 就是已经严重超标了，含水量
3: 严重超标了。对，我说你就是这个刹车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听到说长下坡刹车失效哈，也会在想是不是他的那个刹车方式不对，一直用刹车踏板、制动踏板去刹，不是也原来也会碰到那种就是太长的下坡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3: 问题在这，我们南昌除了个梅岭，还有哪里？除非你开到其他地方去，开到外省去，或者开到我们庐山，
1: 是是
3: 山上去啊，这个下坡。南昌就不是个梅岭，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平时啊，还有很多人就有的时候我做抖音呐、或者是我这个跟他们讲啊，就等他我一辈子都没换过刹车油，那黄师傅你做行车吗？就说我，
1: 但是大家
3: 我这个东西，
1: 没出事儿的时候不以为然，
3: 对
1: 吧？刹不住车的时候，
3: 你不踩刹车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有，他不会说确实你一辈子甚至两辈子你的两个车你都可以不换，但是往往就碰到这种情况。他吓得他要命一下了，他就左下角的保险杠被搞得刹不住
1: 了。那是好吓人的，
3: 是吧？
1: 那就
3: 很怕人嘛。所以说这个，所以说大家，所以说不要是这么说，哎呀，就想修理厂，就想换，想赚我的钱。这个我的刹车油从来不换，跟你没关。确实，往往讲这个东西的人都是这个车子，比方说面包车，他面包车他永远不会上梅岭的，因为你梅岭
1: 就是平常天天在市区里面送货呀什么的那种，
3: 对
1: 吧？
3: 就是南昌市送货，他跑去送货。是吧？你跑高速也好，你跑高速它并不咬刹，它呈现不了这个问题。
1: 是，
3: 所以我跟大家讲，该换的东西，该把这个东西保养就要保养。那种什么99、199的那种保养，你不要去吃，啊。
1: 不要吃，
3: 甚至199，包括跟你换刹车油、跟你换防冻液，还跟你换机油的，你可以不要去挨。因为这个东西换上去东西还不如
1: 现在的，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防冻液啊，包括我们的刹车油啊，其实大概过了一个3到5年左右，你都要去定期的看一下，
3: 两到三年
1: 哈，
3: 对，2到3年给它换掉去，
1: 对，然后要去，哪怕你不是说2年就换掉它，你2年一定要去测一下它的那个含水量，含水量如果超标，制动力是会受影响的。你可能在市区或者是你没有碰到那种急刹车的情况，感觉不出来这个制动液含水量高了对你的刹车有什么影响，但你一旦上山走那种长下坡的路段，你就能感觉到了。别等到再感觉到了那危险就来了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哎呀，没换刹车油，那个时候就后悔晚了。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咱们这个刹车油 啊，制动液嘛，那这个东西一旦它失效啊，造成的这个后果就是会比较严重，所以说这个不要等到出了什么后果再去想说，哎呦怎么没有按时换哈。我们的这个刹车油，黄师傅是建议多少年，多少万公里？
3: 2到3年，
1: 公里数的话呢，如果开的公里数大一点的话，
3: 不管它那么多，就是两
1: 啊，差不多2到3年啊，因为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里面的含湿量会越来越高嘛，所以这点。防冻液的话呢？冷却液、防冻液
3: 大概就是在5万公里左右吧，
1: 5万公里左右
3: 。
1: 3到5万公里左右换防冻液，2到3年左右一定要定时的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变速那个刹车油啊，刹车油如果说有含湿量超高、变高的问题，咱们也要及时换掉它。
3: 现在我们的自媒体特别发达，
1: 也
3: 有很多博主说终身不换
1: 刹车油啊，
3: 防冻液，那防冻液怎么能原厂的防冻？哎呀，
1: 刹车油应该不敢讲吧？
3: 撕心裂肺在这讲啊，哎呀，这个刹车油为什么要换的？这个原装的，这个防冻液。
1: 刹车油他也敢说，刹车油不换的话，到时候真的会有安全隐患的哦。
3: 他巴拉巴拉在那讲，我最后他在那做直播嘛，他就在撕心裂肺在那讲，我就旁边理论，我说你开过车吧，你会开车吧？哎呀，矛头就对上我了。
1: 所以在网络上刷到这样的一些视频啊、直播呀、大家还是要明辨。
3: 当个笑，这个人有的时候大家可以讲一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里头有酒精跟我们白酒，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我们拿那个茅台酒啊，随便什么白酒啊，50几度的或者60几度、60度的，你倒到桌子上，它慢慢的会少掉。但是你倒水上，你倒一杯水倒到桌子上，同一个平面上，再倒一杯白酒倒到上，你看你的白酒先蒸发掉，
1: 对，
3: 剩下是什么？剩下水。你的刹车油同样的受了热以后，它那个酒会蒸的，剩下的就是水。这个水在里头，在我们刹车风暴里头。它会产生什么？水多了以后会产生蒸汽，产生气体，产生气体以后导致你刹车就发棉，有空气。那我们是每次，哎呀，我的刹车不好，排下空气，空气怎么进来的？可能就是我们刹车油里头蒸发出来的，
1: 是
3: 空气，
1: 是。
3: 大家一讲，我明白就好了。
1: 跟大家一分享他那个工作的那一套程序，大家就懂了，为啥到了时间就得换这个东西，对吧？他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或多或少导致他慢慢的变质啊，这样子，而且跟空气有接触，他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变质的啊，有些成分他会挥发掉啊，这样子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碰到任何的汽车故障问题，也可以来11点半之前随时拨打咱们的热线。修车热线呢，开通时间是差不多每天的11点20分左右到11点半之间，88330011和88330022。这个一位尾号是0669的朋友说，他刚买了一辆宝马 X3， 已经买了。他说这个车现在还会容易出现漏油漏水的问题吗？这几年的宝马开了一段时间，
3: 宝马、奔驰为什么会出现漏油漏水？不是它技术不好，也不是它的材料不好，因为它这个车子是高压缩比的车子。它高压缩比的车子就会产生什么呢？高温高压，高温高压的发动机的高温高压就会容易产生个什么东西呢？就容易产生你压力很大呀，它就会容易漏水。它为什么日本车子它不是说，哎呀，我的丰田车子怎么搞到多少多少万公里以后我不漏水？它自然吸气的，不会有。我们原来的桑塔纳也不会漏水，20万30万公里它也不漏。为什么宝马这个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高，它的温度太高了，会导致我们的零配件老化。还有一个怎么呢？我们的这个车子在行驶过程中，宝马的车子，它这个人呢要求的比较高，而且它的我们一般的车子换一根水管就可以了，不，它不是，它一个集成式的水管3到4根，所以说价格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说大家会给我们看的，为什么奔驰宝马会漏油漏水？它漏油也是这样的，它发动机得高压以后，它高转速。他就会这样，不要说什么日本车有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们现在明白的过来了，它就自然吸气的，自然吸气它就，你现在问，你看它的那个带涡轮增压的，照样漏油漏水一样的。
1: 是啊，
3: 没办法，它就是。
1: 他说等于说他的那个工作的压力会让有一些那种什么橡胶的那种密封圈啊，这个容易老化。
3: 对，它就老化。
1: 对，老化了那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说他们那个设计质量的问题。所以如果说，对买的这一台 X3 还是买的那种高功率发动机的。用个几年之后，咱们也不能保证说完全不会漏，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也看你怎么用它。
3: 有这么可能性，就是到了8万公里、10万公里以后，它就要漏。
1: 6到8年以上的话，就慢慢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它就要漏，对，它就是会漏。买了就买了吧，先享受为快嘛。
1: 是是是。
3: 缺点都是有。
1: 你享受到了动力的同时，那就可能要带来一些就是 维护起来要费点钱费点心思的这个了。
3: 困难，
1: 是，好，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问题就先跟大家解答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3: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

0: 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么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但是在正式进入到今天车友话说之前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如果说您开的是油车或者混动车的话哈，这个油路里面你燃油天天在里面运行，它其实或多或少呢也会产生一些油泥啊、积碳啊这个东西，你要定期清理清理它，才能让你的车子车况更好，常用常新嘛。因为积碳多了，其实会影响到燃油在油路里面正常流通的，包括可能会堵在喷油嘴那儿啊，让你这个车子喷油雾化不好啊之类的哈。但是定期清积碳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了。那现在洗积碳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划算啊，我们现在有好的产品了，铁锤三项是咱们1054和大厂联合推出的一款产品，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透明，原价呢是168一套两瓶的定价，但是现在咱们平台直接给大家来卖这个产品的话呢，价格是直接是打了很低的折扣的哈。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选择四套跟五套，因为这两个套组算下来本来要原价80多一瓶的，现在是可以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两套到三套买回去试用啊。买过的朋友就直接回购四套五套，因为它质保期又长，有5年的时间嘛，所以买回去可以放在那儿啊，一年用个1到2套，那其实在保质期之内也是肯定是用得完的。但是你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去买四套啊，或者五套的也很划算哈。四套八瓶到手价格是399，五套十瓶到手价格是499啊，都是算下来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也可以去买那个两套三套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啊，这大家可以按需去下单。进链接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数字3就可以进入到铁锤三项的购买链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

0: 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首页了，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上上单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的车友话说环节，来跟大家聊聊作为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搭载了城市 NOA 的轿车，上汽大众的 ID. Era 5S。在前不久的成都车展当中正式的上市了哈，它的这个新车一共推了五个配置，比较推荐其中的两款啊，待会儿跟大家来说比较推荐哪两款。它的指导价格整个车系五款是从119,900到149,900，但是也有一个限时权益价，现在新能源车都有一个什么限时权益价啊，89,900到119,900。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价格就是哇，这个价格又是合资品牌推出的新能源是吧，那看起来挺香的啊。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五个配置到底哪个更香，哪一款更适合日常家用，今天我们就跟他来做具体的分析，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
0: 好，车友话说，今天来说到的是上汽大众的 ID. Era 5S 啊，它这次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一共是五款车型，那么现在的限时权益价格，因为这个就是关乎到大家到手价嘛，这个指导价格反正就是，只是意义在于指导而已啊，一般都是以这个权益价来卖，现在的价格是低配的，最低配的是89,900起，那然后最高配的话呢是到119,900。那每个车型每个配置它们其实在续航啊动力上的表现都是一样的，动力方面没什么区别，所以你会发现它差价没有那么大，都是用到了 1.5 升加前置单电机的这么一套布局，最大功率130千瓦，最大扭矩是270牛米啊，不是那种主打特别高性能的车，但是主打的就是皮实耐用。电池他们都是配了来自于这个瑞普蓝云的 19.1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是160公里。啊，既然核心配置没有什么差异是吧，我们就直接来对比一下他们的舒适性啊便利性智能化的配置了，因为这些肯定是有不同的嘛，我们先从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开始给大家说起啊。最入门的叫做2026的 Pure 版本，指导价格119,900，但是它的限时权益价是便宜了3万块钱的89,900。它作为全系最入门的这个车型，我们先来看最入门的盖板都有些什么啊？轮圈确实不是特别大，17英寸的，然后座椅也配的是织物的，有定速巡航，有8.8+15.6英寸的大屏幕。然后也有带科大讯飞语音助手的一个功能，以及还有手动调节的座椅，就是这些配置的话，其实跟曾经燃油时代的大众车的那个低配的配置还蛮像的啊，就是这个入门版确实比较基础，这点无可厚非哈，毕竟价格摆在那儿了嘛，还得优惠完了89,900起呢，所以低配的话，我觉得更大的作用是在于拉低它整个的一个入门售价的门槛。整体的配置表现确实是比较一般啊，你稍微有一点多的预算，我都建议可以往上看一看，次低配就很不一样了哈。次低配是来到了2026款的 Neo 版本，指导价格是129,900，限时权益价是99,900。这个 Neo 版本作为全系的次低配的车型，比 Pure 版本是贵了10,000块钱，但配置上增加了主动刹车，然后座椅从织物的变成皮质的，这个质感就好上不少了。另外还有 LCC 的领航功能，有透明底盘，还有开门预警，尤其是在主动安全方面，你会发现次低配就提升了挺多，而且提升的是主动安全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也达到了同级别主流的一个水准，所以它的综合性价比来说会更高，比低配更值得。当然啊，再加点预算也可以上到这个2026款的 Pro 版本，139,900指导价，优惠完了之后是109,900。那么 Pro 版本呢，比上一个 Neo 版本它的价格又是贵了10,000块钱，但这10,000块钱啊，刚刚那10,000是换了很多安全配置，这10,000换的是更多的舒适性配置，如果你比较在乎舒适性配置的，也可以再多加这10,000块钱，它多了座椅的记忆，多了加热通风跟按摩啊，你想想你就10万出头都能带到带按摩座椅的这个车子，哎，好像听起来也还不错对吧，然后还有发光的前后灯带，还有这个发光的 logo， 这些我觉得跟那个次低配低配那两个配置一比啊，你就能在外观上面看出区别了，毕竟那种点亮的灯带点亮的 logo 在晚上开起来或者在白天开起来的时候呢，还是挺能吸引就是其他人的注意力的。然后另外像18英寸的这个轮圈啊，全景的天幕啊，到了这个配置也基本上全给你配齐了啊，所以如果你的预算稍微多一点点， 其实可以去考虑这个 Pro 版本，在舒适性方面的保障更加全面一点嘛，对于驾驶人员都能够照顾得更加到位啊。我比较推荐就是这个 Neo 版本加上 Pro 版本，99,900和109,900目前价格的这个车型。当然还有两款配置啊，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再往上呢，就是2026款的 Pro 领航，它比那个 Pro 版本的价格呢，是贵了5,000块啊，指导价是144,900，然后权益价格是114,900。那么这5,000块的配置差别在哪？很多人听到5,000，那比前面的差价少哎。啊，它主要是增加了领航的功能在里头，那整体的这个智驾表现呢，其实也算是对得起它的这个价位的。如果你想要体验这种什么城区啊、高速 NOA 呀、啊、智能泊车呀，到时候可以选择它。但是其实有蛮多选择100,000元左右这个价位车型的朋友，他们对智驾没有那么高的硬性要求，啊，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它叫做 Pro 领航版本嘛，它其实在增加了这些智驾功能、领航功能的这个基础之上呢，也减少了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比如说它相较于 Pro 版。那个方向盘座椅的加热没有了，所以你在这个舒适性方面它要做一些牺牲啊，所以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这个 Pro 领航版本啊。最后还有个顶配的 Max 版本，指导价格是149,900，然后权益价格是119,900啊。作为全系的顶配，它呢就是跟那个 Pro 和 Pro 领航版两个做了一个结合，就是舒适性我也不取消你的，辅助驾驶我也给你配齐啊，差不多就在这儿，然后又是贵了5,000块钱。你如果是觉得舒适性啊跟这个智驾呀我都要的话，你可以去考虑这个顶配，毕竟它差价其实做的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大嘛，差价做的不是特别大，它最后这两款高配的哈，每一个的差价差不多都是在5,000块钱左右啊，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如果真的需要多加这5,000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整体你看最高配的优惠完了之后也就是119,900这个价格，买到的又是上汽大众啊 ID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所以对于这个 ID Era 5S 这款车来说，如果你追求一个性价比家用经济性比较好的话呢，去选择中低配的那两个版本，就次低跟中配啊， Pro 和 Neo 这两个版本呢会更值得一些。好，11:56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在 G45 大广高速的2771公里五级北段洞村收费站至新余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中央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太干段的阳公山隧道左洞内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三小车的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鹰潭两市和吉安市西部、富州市北部以及上饶宜春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西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西部19到21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 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4: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工信部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平稳，软件业出口保持正增长。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天12点，随着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2.6万艘。捕捞渔船陆续驶离渔港，奔赴各作业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随着黄渤海全面开渔，海事部门将持续加强海上巡航监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耕渔牧渔平安有序。记者近日从江西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以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围绕制度衔接、标准建设、执法监管、损害赔偿、普法宣传等重点任务，健全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措施，推动法典各项制度落地见效。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看一下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啊，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的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也看一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要和大家来分享什么好东西呢？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

0: 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3: Darling, 你还欠我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金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金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
1: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干胶优品商城在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

0: 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那你最近有正好想买的东西，不妨到商城里面去搜索看一看哈，全平台支持比价，如果觉得价格合适就可以拍回去。东西有问题的话呢，我们都是完善了服务体系的，能够做到包邮退货，让大家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放心的全来选购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

0: 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10天是前雨后晴。前期呢，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赣北南部和赣中是阴天有中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4号到5号，赣南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6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0到12号，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委书记尹洪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4类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从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36.2%缩小至15.6%。昨天上午，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该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新的突破。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可以说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但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欢迎进商城去逛一逛，看看能不能捡到好价。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

0: 州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在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啊，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东西，或者想要买的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接下来也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那这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里面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青山湖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鹰潭两市和吉安市的西部、抚州市的北部以及上饶、宜春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西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西部19到21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三号赣中西部、赣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赣北南部、赣中东部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北部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4号到5号，赣北、赣中多云间晴天，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6到9号，全省晴天间多云。10到12号，全省多云天气，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药监局9月1日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下午的公路 BGM 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呢已经正式上线了，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下林可要分享一些什么好物呢。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

0: 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如果说在睡眠上稍微有一些小小问题的话呢，就可以跟着林可的推荐去好好的选购一下了。我们的购买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直接一键直达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了。而且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英瑞南段1433公里处瑞金北枢纽至瑞金南枢纽区间往广州的方向，车辆占用超车道与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2号14时36分变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环流共同影响，九江南昌、萍乡、宜春、吉安、抚州上饶、赣州巴士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7到8级，请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中雨的天气，气温24到27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5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80%，空气质量指数29，优的级别，天凉，湿度比较大，容易感冒。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近日，中共中央、中宣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下午的公路 BGM 的时段啊。有关于我们要出去玩的这个优惠政策呢，还是有的，因为时不时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到很多的快捷的回复。那么有一些路线确实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依旧还有优惠路线呢，那就是我们的多彩贵州双高5日的纯玩游的路线了。9月1号到25号随时都可以出发，每天都发团，只要确定好人数，提前报名就可以了。那我们纯玩团呢，依旧是全程零购物，双高的这样一个5日纯玩游去多彩的贵州，如果说有任何违规的事情的话，比如说有什么推车推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的安心和放心。依旧是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你不需要早起去什么赶路之类的，你可以睡一个好好的懒觉，然后呢9点钟，然后吃完早饭之后就开开心心的和大家一起去到这个王牌的景点。

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呢，是用到的2+1的豪华大巴陆地头等舱，所以它那个座椅是非常的舒服宽敞的，你可以在这个座位上面把自己大长腿呢放直，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可以漂亮的出片打卡了，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七小七孔啊，以及西江的歇后苗寨，大家都可以去这些漂亮的景点拍照出片。然后我还会吃到这个特色的地道美食，像瀑布宴啊、石锅鱼啊，还有长桌宴都可以去吃到，这些都不会错过的。记住，我们是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价格是2980元，包含往返的高铁票，依旧会有这样一个专属的听友福利，那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是说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呢，每人再减200块。当然，如果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呢，价格也会更加的优惠。详情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咨询以及报名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也可以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继续听歌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的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看看林可又要分享什么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

0: 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觉得自己睡不好觉的话呢，不妨跟着林可呢去我们的购物商城转一转，选一选，把这个小睡袋呢买回家。它不是真的睡袋哈，而是这个酸枣仁原浆。大家也可以根据林可的推荐去干胶优品商城看一看，选一选。我们一键直达的方式呢，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一键直达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商城内所有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质量也是有保障的，而且我们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去我们商城转一转，选一选啦。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也就是 FM 1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们的官方商城呢，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再次感谢林可为我们带来的贴心的分享。如果想要睡个好觉的话呢，不妨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去选一选、转一转，根据林可的分享呢去挑选自己的好物。我们赣江优品线上商城一键直达方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发送1054就可以得到一键直达链接，点击一下呢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城了。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而且如果说收到手之后呢，你想要退换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去选购一下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70福音高速昌九段636公里处共青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车辆占用第3车道、第1、2、4车道缓慢通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2号14时36分变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环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影响，江西九江、南昌、萍乡、宜春、吉安、抚州
1: 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油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咱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首先呢，对目前的道路交通观察啊，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下啊，那相比昨天的开学第一天晚间高峰啊，这个估计这个咱们难度会稍微的上升一个的层次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天气比较潮湿啊，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差距并不明显啊。这接娃的家长刚刚出门，所以现在呢可能也就皇家湖立交就这个桃花南路街九。高架桥这几个点位呢会有零星的堵情出现啊，那其他的快速路主干道啊，包括沿江通道，包括红都高架通道，英雄大桥啊，都还是能保障一个顺畅有序通行的啊。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最近来看啊，这个咱们这个结束暑假啊，其实咱们南山城区的一些商圈景点附近啊，这些呢也进入到正常的一个工作节奏了啊，所以说附近的车流人流肯定没有假期那么这个火爆啊，但是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下，船山路此刻贴近万寿宫的一段呢，依然有出行缓慢的情况，大家注意啊，这个小心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白鹿大道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赣州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3米。上饶的玉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9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2号14时36分变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环的环流共同影响，九江、南昌、萍乡、宜春、吉安、抚州、上饶、赣州八市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济南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州阵雨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热，很多朋友喜欢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但是要注意了，这个室内外温差过大，血管会剧烈的收缩舒张，这样的话呢，就非常容易诱发脑卒中。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从室外回来不要马上直吹冷风，给血管一个适应的过程，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能源局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是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国家电影局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八仙是位列票房前三。9月6号，瑞金将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 G3998、G3995次高铁列车，这个列车的车票已经正式开售。9月1号，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成，并且命名为远海丝路轮。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3: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2: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3: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2: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3: 嗯，
2: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3: 嗯，
2: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3: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呢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6: 哎，有什么？
0: 那就是有多少儿时的玩具现在其实已经非常难看到了，那么请大家说出意见。
6: 铁皮青蛙。
0: 铁皮青蛙是什么？是不是那个就是旁边有个发条，然后你转两下放地上它就吧嗒吧嗒吧嗒这样跳的，是叫铁皮青蛙吗？
6: 对啊。
0: 啊，哦天哪，咱们是一个年代的呢。
6: 还有那个推在地

0: 上走的那个小蝴蝶，然后就是上面有个杆儿，然后下面前面是一个蝴蝶，然后一推就哒
1: 哦，
0: 哒哒哒哒，
1: 蝴蝶
0: 翅膀
1: 底下是轮子。
0: 啊，翅膀会扇的那个，那不就这个？
1: 对，哇，可以啊！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嗯，
0: 还有那个塑料的洋娃娃，
1: 哇，这个人真的说到这个铁皮青蛙，人家真的把这个图都给发过来了。
0: 差不多8090都是有这个的吧？
1: 好，我
0: 铁
1: 们
0: 皮青蛙。
1: 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烤串小和尚呢，他发来了柳枝条做小喇叭，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有吗？我们好像没玩过这个。
0: 做小喇叭我不知道，但是柳枝条就是把它
1: 当个
0: 编
1: 鞭子，
0: 成，不是编成那
1: 哦，
0: 种圆圆的，像
1: 一个
0: 小
1: 头
0: 帽。
1: 环
0: 哎，对对对对
1: 戴在头
0: 对
1: 上，对
0: 对
1: 吧？
0: 对对，这个倒是有。
1: 哎，这个有。
0: 嗯。
1: 它还有这个红泥巴做碗倒着摔，看谁的洞大。嗯，这
0: 这
1: 是
0: 个
1: 个
0: 我
1: 什么
0: 没
1: 玩
0: 有，
1: 具
0: 但
1: 啊？
0: 是我会把泥巴糊墙上，那样撇来撇去的
1: 哎呦，
0: 那一种。
1: 天哪！那你这个爱好，那我小时候还玩这个。小的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走到哪都是那种水泥地。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那种沙地、土地的那种。我们经常就是那个拿个树枝在地上比写字、比画画，然后比完了又把它磨平，然后又重新写，这样
0: 不经常这样吗？
1: 的。对啊，我是把它当一个玩的来说。但现在你想到外面到处找，你很难了，是不是？然后哦，小的时候即便是有些水泥地吧，但感觉好像砖头到处都能捡到，我们就拿砖头
0: 红
1: 在
0: 色
1: 地上
0: 砖头，
1: 画那个房子，就跳房子嘛，对不
0: 嗯，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哇，突然就一下回到了年轻时候啊，来看看继续，他的留言里边还有这个两根螺杆中间有个螺母，里面放个摔炮，这是个什么东西
0: 是怎么的？悠一
1: 啊？
0: 下巨响。
1: 那你要知道，我只知道拿有人拿那个摔炮放到那个瓶子里面，结果有的时候那瓶子会炸开。
0: 有的时候哎，
1: 嗯，
0: 想想我们以前胆子还蛮大
1: 做过好
0: 的，
1: 多缺德事儿。
0: 怎么会做这么有点危险性行为的游
1: 嗯，
0: 戏呢？因为
1: 对。
0: 之前我看到有新闻，不是有那小朋友把那个扔到那个下水道里面还是怎样，吭一
1: 哟，
0: 下不炸起来了吗？所以就
1: 对，
0: 是
1: 没
0: 很
1: 错
0: 危
1: 没
0: 险
1: 错。
0: 的行为。
1: 那你要说以前还有一个很危险行为呢，就有的孩子他会那个把石子儿放在那个铁轨上。这样其实对列车来讲，有可能会导致列车翻裂的，这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
0: 对。
1: 其实说起来哈，就一句话，童言无忌。哎呀，但其实有些小朋友真的，他做的事儿已经不仅仅是熊孩子那么简单了，他有危险性。
0: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我们曾经走过这路哈，但现在看一看，要把那些错误的行为告诉小朋友不要这么做。
1: 对，没
0: 对。
1: 错啊。这样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还有这个野盲啊，他留言说，有这个报纸壳。做成的帆包，哦，对，就是折成了一个四方形的那个包，在地上摔摔正反的那种。
0: 哎，那你玩过东南西北吗？
1: 玩过呀，
0: 就是那
1: 拿个
0: 个
1: 纸折起来的
0: 一，
1: 嘛，
0: 对对对，一整四
1: 对，
0: 个角的那个东南西北，你玩过
1: 还有
0: 吗？
1: 那个千纸鹤，
0: 啊哈。
1: 啊，还有那个折星星，是不
0: 嗯哼，
1: 是？好，我来看看。哦，他还发来了一个这个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两头是绳子，中间一个旋转的东西，然后你拉它就会转，还会有那种声音，呜呜这种声音，
0: 嗯嗯，
1: 这个叫什么东西？
0: 我忘了。哎，
1: 估计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
0: 你
1: 他直
0: 知
1: 接
0: 不
1: 发个
0: 知
1: 图
0: 道
1: 来
0: 有
1: 了。
0: 一个那个就像塑料的一样那个，然后你两个手左右手这样一圈的，像彩虹的那样抖来抖去的之后，
1: 嗯，
0: 它就会一直动的那种，
1: 他叫，
0: 叫什么圈的那一种。
1: 对，不知
0: 你
1: 道叫
0: 玩
1: 什
0: 过
1: 么，
0: 这个吗？
1: 玩过，但我不知道他叫啥。那小时候我们是怎么叫的？就是哎，你玩吗？玩啥？都不知道他叫啥。
0: 这个叫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了。就
1: 我，
0: 所有手都可以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我
1: 对。
0: 小时候会把它套在自己手上当手镯，因为它真的是五颜六色的。
1: 你看他发来的这个啊，他发来这，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套在头上的吗？不是，他像是拿蔬菜还是植物编成的一个东西吗？还是塑料编的？
0: 要是这样的话，说到这个，有一种植物哈，它把那个有它是花，它把花的后屁股那个东西一撑起来，然后它可以撑长，中间有个线连着，然后下面是花朵。之后呢，女孩子很喜欢把它当做耳环，塞到这个耳朵这块儿。
1: 哇，这不说不知道，一说一大串。好朋友们，马上就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来继续交流。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在一个湿润的晚间高峰，又迎接咱们新学期啊，这咱们开学之后啊，晚高峰回家的出行路况肯定不会像昨天那样的一个晴好天气的简单模式那样啊，这个随便的就给交代了。那咱们今天出门的车流显著增多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到，现在这一刻钟一些学校附近的已经开始迎来了放学出行的高峰车流啊，当然呢，包括庐山南大道、包括怡园路这样的核心道路节点也开始逐步启动车多的一个模式，需要大家小心。今天总体的话，在途的一个车辆，这个通过车流量啊是总数不小的。那么另外呢，最快速度而言，沿江快速路的朝阳片区啊，和尤其是靠近的观音桥的北向南，靠近云飞桥的南往北，还有西环的皇家湖立交啊，这个从京开去到往这个红谷滩中心去靠拢，这些出行点位的车多情况已经是提前啊一步出现了啊，这才5点1刻啊，所以今天的晚间高峰大家还是要有提前的一些啊打算啊，早点出发早点回家。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更多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白鹿大道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3米，还有上饶的玉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9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

0: 才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里面的各款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多少儿时的玩具啊，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请大家说出一件。
1: 嗯，
3: 我发现这一件哪够啊，大家滔滔不绝的说了好多。
1: 还有那个弹力球，
3: 还有好多。是什么球？
1: 弹力球
3: 啊。就是放在地上它会弹上弹下的那个球，
1: 对，
3: 是吧？
1: 有的时候呢它还是夜明的那一种，白天经过那个光线照射，大晚上就是贼亮贼亮。
3: 现在也是觉得特别好啊。
1: 嗯。
3: 其实这个朋友发来的这个，他有点像是那个，不知道他有多少人玩过。这什么呀？我都没看出来，这是眼镜吗？这应该不是一个眼镜吧？啊，这看起来。
1: 哎，他长真的很像，就是在北方有一个拿一个铁圈搁前面，然后后面有个东西往前赶的那个，像不像？
3: 对，那不是北方。
1: 但是那个是不是我不知道？
3: 那是我们父辈小时候玩的那个东西。
1: 对，我只是看到
3: 过
1: 这种
3: 什么什么推铁圈还是叫什么东西的哈。然后我再看看这个人发，哎呦，好吧，他发的我都已经看不懂了。纸飞机，哦，对对对，小雷侦察机说纸飞机，
1: 对，
3: 小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飞，
1: 我刚才说那个东南西北的那个，就他说那折四个角的那个东西吧。
3: 对对对，东南西北，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哈。那个时候东南西北其实就那么几个答案，我们写出来的。
1: 我经常说的是东南西北下一句，东南西北八大水，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个顺口溜都忘记了。
3: 现在想想，其实它就是一个单数双数的那么一个选择，我们愣是可以。什么我要东我要西，什么报那么多个数字，小时候
1: 真的是，然后里面是有不一样的东西，你干了什么？
3: 对对对对对，乐此不疲啊。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甜蜜药材留言说有这个魔方。
1: 嗯，
3: 哇，魔方我小时候就从来没玩过，我就玩不了，根本就是。
1: 现在小朋友也可以玩魔方
3: 是吧？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技巧含量在里面的，
3: 有，
1: 就是如何以什么样的规律去可以把它最快速的拼到所有的颜色在一面。
3: 对，
1: 我看我儿子拼过，现在小朋友也有玩魔方的。
3: 我玩魔方，我就是负责把它打乱的那个，然后别人把拼回来，我还哇，你怎么做到的？
1: 你知道那华容道吗？
3: 不知道，是不是更难？
1: 啊、就是。
3: 哦，我知道，
1: 有一个小
3: 就是有一个图，然后就把它打乱了，打乱了把它拼还原，
1: 也不是拼还原吧，有拼还原的，还有把它整出去的那一个。
3: 哦、我基本上就拼不回来，反正。
1: 啊，你玩这个这么差？
3: 对，那都不是一个岔子可以形容。
1: 嗯，还有小型的那个掌上游戏机，电子宠物玩过吗？
3: 大积木是吧？大积木还好一点，俄罗斯方块是吗？
1: 就是、对，有那种电视上玩的，也有小的那种。
3: 哦，对对对对，你讲的是那个类似于。就是掌中游戏机，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吧？
1: 对对对对对，
3: 就用那游戏机手柄，然后插在电视上在那玩，对吧？
1: 有一种是插电视上的，有一种在手上玩的那个。
3: 哦，都玩过啊，那个倒是都玩过啊，
1: 是吧？
3: 但都玩的不怎么地。
1: 哈，
3: 我只是
1: 那个
3: 玩过，但玩的不怎么地啊。
1: 还有那个跳圈圈的那个呢？
3: 跳圈圈是什么东西？
1: 就跟掌上游戏机有点一样，但是里面有水，然后里面有几个小圈，你要套到那小杆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乐此不疲，一个一个圈回来。
1: 这个你玩的也不咋地吧？
3: 这个我玩的还可以。
1: 怎么可能呢？你玩那个
3: 这个相对于别的来讲，我觉得这个要简单的多哎。
1: 好吧，
3: 我是挑游戏的。来看的这个，我看看啊，这个 ING 他留言说传家宝，他指的是哪个？哪个是传家宝啊？
1: 他指的是说上面的哪个？
3: 哦，铁皮青蛙吧？
1: 嗯，
3: 是因为别人说我现在还有一个铁皮青蛙，然后他说这个是你们家传家宝。好，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4: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沿江快速路黄家湖立交丰盛快速路北向南的都出现了长距离啊大范围的一个车多情况啊。这个现在的开学之后晚高峰的不惯着啊，一下雨啊就有点小脾气，大家呢要做好及时的准备啊。那像半点钟啊，大家呢可能很多朋友啊确实啊刚刚下班走的路上啊，甚至有的刚刚出发，可能现在就要面临晚高峰的一个这个强大的压力了。那当然现在快看起来啊，这个东一环啊目前的出行条件还不错啊，只是在这个李家庄到阳明东路这个上空这一段呢稍有车多另外呢稍微注意一下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呢会有一定的排队情况。那么另外呢此刻半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学校周边，学校附近的话锦江路啊珠江路啊现在的像丰河大道中这个中环路啊以及像林口路这边都能看到啊放学带来的车多这个状况。那么其他的一些啊典型学校周边，甚至包括北京西路，包括上海北路啊，包括现在啊这个靠近到青山湖大道的民安路啊京东大道的这个校门口，现在呢都有大量的一个这个车辆啊接娃的一个过程呢肯定是比较繁忙的。大家呢和这个暑期可能走惯了一些路段现在发现啊放学啊这些路段啊都这个车多啊，那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做好相应的一些调整啊。这个如果正好咱们下班的回家路线和学校的路线这个重合的话，可能又要回归到这个老方法老路线了，希望大家呢这个注意避开。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白鹿大道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赣州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3米，上饶的玉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9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赣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0: 搬运工
1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很多朋友在想，哎呀，这个九月份如果说我们想出去走一走的话，还可以错峰出游，这还是不错的。
1: 关键是我们九月份出发的话，他每天都可以发团，并且确定人数的话呢，就是提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依旧是延续了之前这些福利的政策，像什么专属的听友福利啊，两人同行立减100。
2: 是的，
1: 我们这一次呢去的是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一个纯玩路线，全程零购物。如果说有任何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所以你放心安心的去玩，大胆的去玩就 OK 了。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所有的王牌景点呢，也不会说因为价格的问题啊，让你少打任何一个漂亮的景点，不会，精华景点全部都有的，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都在。然后大家呢就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贵州地道特色美食。我相信各位在这个看各种宣传片啊，或者是一些小视频的时候，都有刷到过什么瀑布宴啊、石锅鱼啊，还有苗家长桌宴。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地道的特色美食到底好不好吃，是不是你自己刷到的视频那么的好吃。然后我们这次的出发价格呢是9月1号到25号成人2980元，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此外呢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然后我们儿童价格更加优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除了可以通过这个电话182-7954-7981去了解之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然后扫码进去了解更多详情。
2: 好，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是说多少儿时的玩具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啊，请大家说出一件。来看到这个小李说弹珠啊，就是咱们说那个玻璃弹珠对吧，画片知道吧，放在地上在那铺正反的。
1: 我会打啪叽。
2: 打啪叽。沙包。沙包就是就里面装沙子的一个那沙包啊，这个弹弓。这个现在其实想想弹弓小时候玩真挺危险的。
1: 啊，你是说那个弹一个东西出去那个。
2: 对，现在想想一不小心真的是有弹到别人眼睛的可能性。对吧，但当年我们好像还乐此不疲，对吧，想想这还是有点危险性啊。送那小王子，然后就艾特这小李说，哎呀，这看来咱们是同一辈人呢、这话说的，谁和谁不是同一辈人呢。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他们是想玩一些什么呢。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赶铁圈。
2: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名字是叫赶铁圈吗，不知道叫什么啊。
1: 人家上面写的是滚铁环。
2: 滚。怎么觉得你这个赶铁圈听着还更时尚一点。他说真想买一个再玩一玩，其实这个他还是有技术的，你没玩好你就自己追着环在那跑，你玩好了控在手里了。
1: 因为他会跑偏啊。
2: 对对对对对，山爸说以前玩的呢是尿桶上的铁箍子圈，再拿根粗铁丝做成个弯钩来玩。这个尿桶上面的这个，你我怎么还感觉好像还是那种就是有公共卫生间的那种才有这样的东西呢，在家里好像没有这样的东西吧。
1: 它应该是像塑料桶上那个把儿的那个把手的那个圈吗，那种东西。
2: 我都不知道，他这么一描述，我还真想象不出来它是什么样子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看啊，这个城区的道路路网车流呢都还是这个特别火爆啊。那么这一刻钟是真正迎接挑战的时刻啊，这个接娃啊放学是正在进行时，下班啊此刻要面临啊这个今天啊这个稍微有一些啊这个咱们糟糕的天气啊带来的一些出行影响。其实现在降雨呢是并不明显的，但是呢这个潮湿天气大家呢开车出门可能会形成习惯啊，所以现在观察来看，晚间高峰已经开始大举进攻啊，这个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还有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东一环洪都高架南京路阳明路到北京路的这一段啊通行，以及沿江快速路这边的由北向南，从滕王阁隧道到朝阳，红谷隧道进城区红谷滩片区的南山大寨下桥，红谷滩片区现在的这多所学校附近路段，看进来今天的放学呢这个没有那么快的效率啊，因为今天来看的话来接娃的这个车辆比较多，所以现在锦江路啊珠江路啊包括现在南山二中附近的这个绿荫路和这个咱们的雅苑路整个凤凰大道几大路口现在这个是纷纷承包了啊，所以现在今天的放学包括红谷大道靠近的丽景路这边贴近到这个学校的附近，林口路林北一路都有放学的体会啊，现在没法一一点名了，包括北京西路包括上海北路包括京东大道现在的一个车流通行都是现在行程压力比较饱满这个目前的车多分配包括呢在青云浦片区青云浦那可是这个暑假两个月当了两个月的乖乖仔，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市窑路要开始施法了，现在市窑路沿线由北向南回长南的方向已经开始积攒大量的车流，从这个咱们的这个三建西路口一直到南昌大道北往南排起长龙，而且呢似乎在南昌大道的高架底下，也就是市窑路和南昌大道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所以耽误了通行，需要大家呢继续备好小心。其他的通行干道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陆家垄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400米，还有赣州的乌都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91米，上饶的凤凰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38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

0: 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里边呢，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里面的所有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做到退后无忧，售后无忧。朋友们想要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

0: 褪去一天的烦。
1: 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啥呢？
2: 哎，你小的时候玩那种贴纸吗？
1: 贴纸。
2: 就是印纸儿，不是说奖励像小朋友现在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儿，奖励他的小贴纸那种，不是那种贴纸。
1: 你讲贴纸是那种纸做的，然后上面全是一些明星的海报，是这个叫贴纸吗？
2: 不是，是那种可以印在身上的那种，像
1: 哦，我知道你说的就是
2: 晕了水之后，它就可以粘在你身上的那一种。
1: 你讲的是假纹身。
2: 对对对，有点类似于那一种，
1: 对吧？
2: 它是那种卡通图画的。
1: 对对对，就很多会把它就是像纹身一样弄在身上嘛，其实它是可以洗掉的嘛，是这样的。
2: 对，但它也不是纹身，它就是一个小贴纸。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我们弄得多。
2: 然后那个时候它不是流行看很多动画片吗？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只能看电视嘛。
1: 对。
2: 然后它不是很多动画片，它都会出那小贴纸。
1: 是 是, 是。
2: 然后我经常会把那个整在身上，但它很容易就搓掉了。一搓掉的时候，整的浑身都是那种渣渣，你知道吧？
1: 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我穿白衣服的时候呢，整到他那身上全是渣渣，我妈就很容易说我。
1: 那你们女孩子玩这个还比较斯文，我们弄的都是什么什么一条龙啊，一只凤凰啊。
2: 那都没有那么大耶，
1: 啊，
2: 我们的都是小小的那种卡通人的，
1: 哦，我们就往手上一弄就可以占你整个手臂，所以我说看起来像假纹身嘛，就这种的。
2: 那我没有整过那么大的耶，我都是小小的，
1: 嗯，啊，这个叫贴纸啊，哦。还有这个热心网友说竹蜻蜓，你讲竹蜻蜓是哪种？
2: 是
1: 哆啦 A 梦里面那种插到头上会飞的？
2: 对对对，不是插飞头上会飞的，那是一转会
1: 一转会飞上天的那种。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对，我们也玩过这个啊，竹蜻蜓啊，竹知了。竹知了我倒玩的少，啥呀？就是用那个稻草编个知了吗？我记得好多人是把它编个蚱蜢吧，编个蝈蝈蛐蛐，但是编知了的少。他讲的是这个吗？
2: 应该差不多
1: 啊，差不多啊，都是类似这样的手工的东西，对不对？
2: 嗯。
1: 好啊，来看的这个小何，他也是说铁皮青蛙。
2: 对。
1: 还有这个小雷的大哥啊，他说有四驱车、小霸王游戏机。
2: 说这个四驱车，你看没看我动画片《四驱兄弟》？
1: 当时就因为这个，很多买这个四驱车。
2: 是吧？
1: 对，我也买了。
2: 你也买了？
1: 对。
2: 你厉害吗？
1: 但我没看过那个动画片。
2: 啊？
1: 等会儿，这个玩这个有厉不厉害的吗？你不就是把它点，就把它打开了，放到它就自己走吗？有什么厉不厉害的？
2: 它可以去走那个轨道的呀，就跟那个动画片里演的是一样的呀。
1: 对，但是和我们人没有关系啊，我又不能控制它。
2: 你控制它呀，你有那个东西啊。球总是玩过吧？
1: 溜溜球。
2: 就是一整个出去那个。
1: 哦，这个会。它是不是
2: 还
1: 会发光，对不对？
2: 然后。嗯，对，它还可以编成各种形状。
1: 哎，对 对, 对, 对, 对，
2: 那个时候我忘记了是有动画版的还是真人版的演过这种有关于溜溜球的这种东西。
1: 这个动画都有啊。
2: 啊，你不知道吗？
1: 溜溜球小子不是我在编的。
2: 我忘记了是动画片还是那个真人演的那种像是电视剧来着了。
1: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但溜溜球确实是玩过。
2: 嗯，
1: 好，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小时候玩过的那些东西，现在很少看到了，都有什么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看到，首先呢在城区当中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西一环和东一环的出行车流呢依然还是比较集中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晚高峰可能还要在这个迎接一段挑战时间啊。那因为现在呢又时不时降雨的一个情况，这接娃和下雨啊，这一下就让咱们这个找回到了这个咱们这个上学晚间高峰啊，这个之前的回忆了啊。那一下希望大家注意到啊，这刚开学第二天啊，这大家就直接开始这个体会到啊这个最高难度啊。所以现在的车流出行啊，学校周边的可能接娃啊，这个有一些学校已经基本搞定了，但是呢现在大部分家长应该还在带娃回家的一个路上啊。所以现在像沿江通道、沿江江边啊，整个滕王阁隧道到朝阳啊这边双向通行，西一环啊从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还有包括现在在朝阳大桥的一个国家行驶红都高架的一个北往南出行方向啊，目前的流量也比较大啊。从李家庄到北京路到这个九州高架这边的话啊，这一路下来高架桥面呢都还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出行压力。另外呢，在浦东地面干道啊，现在的南京东路现在的火炬大街沿线，以及像现在的这个潭子口老夫立交这个站前西路沿线，还有包括在红谷滩啊，目前的凤凰大道沙井路沿线，都能看到很多的一个车多堵清。而且现在这个咱们开学之后啊，这个晚间高峰早高峰的覆盖面明显更广啊，因为咱们学校的分布比较广啊，像红谷滩这边，像这个实验学校的这个出行路段，就和这金融大街啊，现在这个车友还是相当不少的，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谨慎小心的通行。现在接娃的话，因为下雨天啊，接娃的车辆比较多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尽量控制好时间啊，不要长时间占据路面影响后方通行，一定要听从交警的一个指挥啊。当然今天来看的话，像丰河南大道这边呢也要不少车流啊，这个是去往朝阳大桥的，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其他路段如果大家还发觉到有更多的一个车多堵点，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陆家陇路由东往西拥堵距长达400米，赣州的乌都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91米，上饶的凤凰西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3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我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

0: 深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了。那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啊，同时呢，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是的，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关注到咱们这个贵州之旅啊，因为之前呢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呀暑假想去，结果后来呢就是时间没有匹配上。那现在九月份还有没有？还真是有。
3: 嗯，
2: 而且咱们好像是随报名随发团。
3: 哎呀，你不要总是给我抛这种
2: 啊，怎么的？不是吗？
3: 就直接说就好了，我们只给行，直接一点好不好？这次
2: 啊啊、哦哦，行行行，那直接优惠力度给你拉满啊！
3: 对，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有这样一个政策，两人同行立减100，对不对？
2: 嗯，
3: 这一次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如果是说你没有假期，想给自己的长辈们报的话，也是 OK 的呀，对不对？
2: 是的，没错。
3: 所以长辈也非常适合这种错峰出行的，
2: 嗯，
3: 是吧？
2: 是，
3: 因为暑期人很天的时间就够了。
2: 是的，
3: 而且是双高5日游，就是不用坐飞机，然后呢是坐便捷的这种高铁，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它是不是对这个铁路的工具不适应。哎、
2: 嗯，
3: 这高铁还有什么不适应的？是不是？
2: 那倒是。
3: 去到那儿之后呢，他就可以去这个王牌的景点打卡呀，带上自己小闺蜜什么的，是不是？我觉得年纪大一点的长辈哈，跟自己小姐妹出去玩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2: 那倒是。
3: 我有的时候就去到一些像是公园啊，
2: 你能看到很多这个老姐妹他们在那里打卡是吧？
3: 而且
2: 拍短视频
3: 是非常的自然放松，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就是那个松弛感是现在当代年轻人达不到的。
2: 对，他们还带多套衣服，我跟你说，穿的比你都花。
3: 他们非常的欢乐，你知道吗？
2: 嗯、没错，
3: 摆的姿势跟造型我都摆不出来。
2: 是，
3: 我可能摆造型的。

0: 时候十连拍就耶耶耶这耶那耶两下，人家就是各种的，我非常自由的拍照，非常的漂亮，
1: 太出片了。
0: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种老闺蜜团哈也是非常适合的，不是我们这个团只是老闺蜜的团哈，
1: 嗯，
0: 就是说
1: 年轻的闺蜜也可以了，
0: 对，非常适合这种喜欢作风出游不喜欢被别人打扰的人一块。
2: 课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哥。因此来看的话啊，那今天看的这个晚高峰实力啊充分释放，下雨天叠加啊这个开学啊，这大家见识到了现在啊晚间高峰啊能到什么程度。所以说那这个咱们今天这个对于广大家长还有现在需要面对通勤问题的朋友啊，这个就要对路况、啊、做好扎实的一些功课了。目前啊这些车多拥堵的路段啊倒都比较清晰啊，毕竟东一环沿江路和西一环暑期啊也是带头的这个三剑客啊，但啊这当然在这个开学之后啊，这个现在这个雨意更加丰满。那同时呢啊这个现在其实像过江桥像南一环啊，其实近况倒还这个相比而言啊这个难度系数会没那么高啊，那现在其实通行可以选择。那么至于北一环英雄大桥就更加顺利了，沿江北道到上英雄大桥的堵点呢也已经及时的消退了。而这一时刻的话，学校周边啊车多堵情基本已经缓解，目前的车多情况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些关键主干道，比如说啊这个很明显看到开学之后红谷中大道的人气值大幅的增加，红谷大道啊从医院路一直开到丽景路、翠苑路、南四友好路，还有包括啊像现在啊能看到在靠近到这个跟叠组湖大道啊，靠近到沙井路这边车流呢也有相应的一些增加。那其他的一些这个周边路段啊，京东大道、高新大道以及火炬大街、青山湖隧道、上海北路、南京东路这些沿线，因为附近的学校比较多啊，比较集中，它的这个往来的车流现在也比较复杂，所以也提醒大家可能要做好一个重点的关注。如果大家这个关注到的话，还有高新片区啊，昌东大道啊也要注意到，现在昌东大道的南岗路口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显著的堵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
5: 先行。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
9: 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访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的自己的一个商城啊，而且里面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啊。今天咱们聊的是多少儿时的玩具，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请说出一件。好，来看到这位程程啊，他留言说什么？梭子，梭子是个什么东西啊？
3: 一梭子什么什么东西？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像打子弹那种东西？梭子？
2: 我不知道
3: 是什么，
2: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
3: 也可能是叫法不一样，只不过就是我没有去特意的查到底是什么。
2: 这个罗罗宾发来的啊，我看看这些什么东西。他说这是80后90后男生的最爱。你这直接发一个视频，你知道我
3: 们这不四驱车吗？
2: 是四驱车是吧？哦，我还以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呢，比方说还有什么变形金刚什么之类的呢。啊，就是四驱车是吧？
3: 是四驱车吧？
2: 这么看确实是啊，就不知道他带不带遥控。他说这种哦，他说雷鸣哥说的是这种四驱车哦，就是我讲的那种啊。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没有那种遥控的那种。
3: 嗯，啊，我告诉你哦，就是其实电动车这种，我们玩
2: 电动车，
3: 哎呀，就是说我们玩的那种玩具车，
2: 啊、
3: 就带遥控的这一种，
2: 是、哎、
3: 有一些它真的抓的那个力度还蛮大的。
2: 嗯，
3: 因为我家老大就我家那个，就是他在玩的时候，小时候玩，
2: 嗯，
3: 他那个车是可以爬墙的。就是把它放到墙上之后，你用那个遥控它，它是可以爬墙的。
2: 那你讲的应该是那个吧？现在我们在外面去游山玩水，看到有一些人，他还可以走水，对不对？在水里面，它是个很大的轮子，咚咚咚咚在那走。
3: 它不是很大的轮子，它就是刚才那种电动的小四驱车。
2: 哦，那你那个小轮都可以爬墙啊？那冲劲很大哎。
3: 它是可以的，而且你现在去带小朋友去那个，比如说不是商场里面会有这种小朋友玩的那种玩游戏天地吗？
2: 嗯，
3: 有些地方是会带那种可以走遥控车的那种
2: 游戏的那个
3: 地方的，就跟那个车差不多。

0: 是的，没错啊。再来看到这个看不懂名字的朋友，他说谁小的时候没有一把黄河玩具枪？
1: 我觉得玩具枪大家都会有，但是这个牌子的不一定，我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哈，大家是一个牌子，但是我真的不记得当时是不是。
0: 但我记得那时候大部分的玩具枪它是装那种圆形的塑料子弹的，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装那种就有点像子弹那种造型的，但那种偏少。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好，看到这个Six Guards 留言说啊，你说这些我仔都玩过，弹珠我现在家里还有一罐。
1: 哎，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弹珠哎，放到水里面就是做一些小摆件还蛮好看的。
0: 这是重点吗？重点人家直接就是跟我们就是把这个年龄段拉开了。他你们还在回自己小时候，他说你这样其实我都是我仔在玩。
1: 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我现在很难看到，就是那个中国节现在还有编的吗？
0: 中国节现在应该有编的吧，
1: 就是很少见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是说我玩哈，
0: 哦哦哦，
1: 就是也是大了一堆，也是有点大了哈，但是也是在念书的年纪，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编那个中国节吗？但现在真的很少看到了吧。
0: 是应该说他有人编，但是把它当玩具的少。前段时间那个有也不叫前段时间，去年吧，就有几个楼盘他们收房，他们交付的时候就每个房子都别了一个中国节挂在窗户上的，
1: 因为吉祥如意嘛。
0: 对，
1: 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流行到就是大家会
0: 自己手动来编是吧，
1: 手动编，然后还买教材书。
0: 哇，那我觉得
1: 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
0: 啊，
1: 他非常喜欢，
0: 他非常的编，
1: 买了这个书就跟着去编绳结。
0: 哦，那你说的这个我想起了两个，那个都不叫儿时的玩具了。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有点像织毛衣一样的，然后在一个平面布上面去织图案的
1: 十字绣
0: 啊，
1: 织毛衣什么？
0: 就是你讲的这个比较洋气一点了，我表达就这个意思啊，十字绣啊。
1: 但是现在拼拼图的还有吗？
0: 现在是不是玩那个叫什么拼豆的？是不是
1: 拼豆比较多？我意思是现在还有那种拼那种拼图的吗？
0: 我不知道。那我讲的还有一种，就是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细细的那种小小塑料管儿，然后那个塑料管呢就拧来拧去，拧来拧去会拧一个图案出来的，
1: 啊，
0: 那种叫什么？
1: 编织出来就是、
0: 它就是编织的。
1: 对，就是塑料管，但是它是硬一点的，你编完之后整体就是会变成像那种
0: 各种造型
1: 啊，对对对，
0: 小毛毛虫啊，
1: 对，
0: 小自行车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吧？那种东西
1: 知道你说的那个，
0: 我都是看别人玩过，
1: 编塑料管的那个
0: 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1: 我的同学也编过那个
0: 啊。那再说一个小时候那个，你知道太空球吧？
1: 太空球是什么？可能叫法不一样吧，
0: 就是那个，像拿在手上像一个小牙膏一样的东西，然后一个小管你把它挤一点挤的那个，然后你吹吹吹它能吹一个很大的球出来。
1: 我知道那个呀。
0: 然后还有的人他是那种就是含了水往里面弄，他就弄成一个水球，但我做不到，每次他会破。
1: 拿一个小吸管然后去把那个吸吹
0: 吹，对
1: 那个是吧，叫泡泡胶吗？
0: 哎呀，美美的童年呢。
1: 是叫泡泡胶吧？这对我很重要，
0: 反正我管
1: 他叫，这个名字是我说
0: 对了不？我管他叫太空球。好，朋友们啊，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了一下童年啊。其实不仅仅是童年的这些玩具啊，更加希望呢，有的时候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恼，想一想童年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找到快乐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啊。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中山桥由西往东方向，孺子桥由西往东方向，桃花路的红城路口南北双向，还有红都北大道的阳明路口右北往南方向，上海路的南京东路口右北往南方向，国威路的上海路口东西双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

0: 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2号14时36分变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环流共同影响，九江南昌、平江宜春、吉安抚州、上饶赣州八市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州阵雨，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易怒，熬夜失眠。那么对于患有高泌乳素血症的这个女性朋友来说是格外危险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高温引发的情绪波动、作息不规律，还有燥热上火，都会导致这个泌乳素的异常升高，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到受孕，所以建议大家呢要静心休养，早睡不熬夜，稳住内分泌状态。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条

0: 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啊，那里面呢很多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内拥堵的路段有，首先是香山北路马家池街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这个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以及青山湖大道从国威路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

0: 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0: 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五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吉安市西部和赣州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上饶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州阵雨，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就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

0: 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最近是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精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丰河中大道北往南车多，红谷北大道南往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

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现在是20: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在今天给各位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春晖路西往东车多，红谷中大道北往南车多，南联路双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五市阴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吉安西部和赣州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济南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州阵雨，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
9: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路上听我的，又到了我们买买买的时间了。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好物分享官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在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了，刚刚呢我们的这个林可呢推荐了好物啊，是福东海小睡袋酸枣仁原浆，感觉呢喝下之后今天晚上就能够睡个好觉了，睡一个无梦的好觉啊。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有完善的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像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残余温柔，幻觉是相濡以沫，却都能
1: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钱，费钱费事，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最近呢是这个历史最低价优惠套餐，一瓶不到50块钱，之前最低价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五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吉安市西部和赣州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州阵雨，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推荐的是贵州纯玩，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让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是全程零购物，可谓是纯玩团啊，真正的纯玩。而且整个安排呢都非常的松弛，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据说我们的这个豪华大巴呢，也是乘坐起来非常的舒适，配备了充电接口啊，可以一边充电一边刷手机，让旅途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我们也会带你打卡王牌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的也不错，3晚4钻酒店，还有一个晚上呢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贵州地道美食也不能少，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可以说行程满满。属于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来关注一下价格，9月一直到25号出发，从9月1号到25号，成人是2980元。刚刚说过了，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最后3000都不要啊。那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儿童价格更加优惠，也可以联系旅游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182-7954-798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隔夜西瓜吃一口能够吃进8400个细菌，隔夜西瓜很危险，不能吃。这么吓人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这个数据虽说来自于2021年央视健康之路的一个节目，节目中专家对比了几种不同切西瓜和保存西瓜的对比。其中一种方式将西瓜放进冰箱储存16小时之后，检测出隔夜西瓜上的菌落总数高达每25克8400 CFU。 节目播出之后啊，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相关话题当年就迅速的霸榜热搜，并一直流传至今。但在传播的时候，标题只写了一个一口吃下8400个西瓜，隔夜冰西瓜为什么这么毒。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就只记住了8400这个数字，并没有记住关键的前提，先用的是切过生肉的菜刀和菜板。也就是说啊，这个8400的前提是脏刀和脏菜板，如果用干净的刀和菜板，并不会有这么多的细菌。实际上节目中也展示了这种做法，但在后续传播中大家就选择性的删除了。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的说法是对实验结论的片面歪曲，忽略了脏刀脏菜板的前提，严重夸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实际上8400个细菌并不可怕，我们人体及环境中都有大量细菌，只要没有致病菌就可以安全食用。想安全吃西瓜，关键是注意卫生，防止被致病菌污染。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呢，江西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基本顺畅，但是今天下着雨，路面湿滑，提醒大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天气是阵雨转阴，24到28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济南镇阵雨转阴，24到3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州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很多人觉得冰箱是保险箱， 剩菜剩饭呢往里面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个冰箱冷藏室它是只能抑制部分细菌的繁殖，像李斯特菌这种嗜冷菌啊，它其实依然能够缓慢的生长的。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剩饭剩菜拿出来吃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加热熟透，生熟的这个食物呢一定要分开的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别让冰箱成了细菌的温床。
1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间的7点10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每个工作日早间7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农历的7月22，周四啊。今天这个天气呢，出现在路上，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哈，因为一直是飘着雨，大大小小的啊，这么一直下着，对于今天早高峰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压力。然后大家就记得呢，不要跟车太紧，然后不要太着急了。能早一点出门的话，今天尽量早一些，因为我今天的感觉就是在6点多钟的时候啊，路面的车流就已经比较多了，特别是在这个东一环上面，火车站靠近那块儿，就是在6点多钟，今天啊，我都感觉比以往的这个车流量还要多一些啊，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因为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车也提前了挺多出门的，有一些学校可能要到校的这个时间比较早嘛。我今天早早就6点多钟看到有一些这个学校旁边啊，还是小学哦，就有家长把小朋友已经带到学校附近去吃早餐了，然后可能7点过一些就要去学校啊，所以就是今天大家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这个路面情况呢，也可以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分享一下，大家一起避开堵点。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今天在周四的早高峰可以一路顺顺利利的啊。今天天气倒是挺凉爽的，我个人觉得我昨天晚上开始

可能有些朋友前天晚上开始啊，家里的空调就没有过夜开了，嗯，挺凉快的。因为你看今天的这个最高温，我们刚刚在这个天气预报的过程当中也提醒大家，今天南昌的最高温呢也就28度，都没有到30度。很多朋友家里开空调就是开到27、28度，对吧？就低一点的，年轻人一点的25、26度了，对不对？反正今天的这个天气，出门早上的时候我还觉得稍微有点凉啊，基本上我一路开过来也没有把车辆的这个 AC 打开，我就不需要，今天还是蛮舒服的一个天气哈。那如果说大家有碰到任何的这个路面情况呢，也希望不要急躁啊，反正就是多提前一点出门，给自己一些多宽裕一点的时间，以免就是踩点打卡呀，或者是差那么一丢丢，对吧？早点出门还是有备无患嘛。那今天的交通在线节目主要带来哪些内容，也和大家先来预告一下啊。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依旧是在7:40到8: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0011和8833-0022。当然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啊，也可以把您碰到的问题或者是身边要反映的即时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这不正好还是踩着开学的一个热点吗？最近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呢，我不知道有刷到那个段子吗，就是挺好笑的一个模仿啊， My name is 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你自己曾经的自我介绍，不管是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在你工作面试，或者是跟你的工作当中的小伙伴儿第一次见到，然后或者是第一次认识，第一次去到办公室的自我介绍，你还记得吗？因为我都记得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讲过啊，就是自我介绍这个哈是决定了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所以呢像我们学主持这个专业的老师就会强调说，你的自我介绍一定要做得更加精彩啊！大家还记得你曾经的自我介绍吗？不管是在读书的时候，在同学面前的自我介绍，还是说在工作当中，在同事面前的自我介绍，又或者是您在就是比如说考试选择工作的这个考试的时候，对于这个面向考官的自我介绍，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我记得其实还蛮多的朋友自我介绍可能都是把自己的名字的每一个字清晰的介绍出来，然后有些会介绍特别有文采，对吧？大家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啊。当然有些朋友呢，他不是说解析自己名字的每一个字的含义，有的呢就是会去做的比较幽默，更加贴合自己的这个性格的。你曾经的自我介绍是什么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1054大交通群来留言互动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1054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带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财政部税务总局表示，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税。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已披露数据的主要新势力及新汽车品牌当中，领跑8月全球交付103129辆，继续位居第一。鸿蒙智行交付了42101辆。小鹏、理想、极客和蔚来分别交付了39107辆、37679辆、36981辆和35836辆。小米汽车仅披露了超过30000辆的这样一个成绩。深蓝汽车全球销量是28659辆。近日，华为、小米、荣耀多款机型出现涨价。华为表示，涨价呢是源于关键物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抬升。小米称，核心元器件采购成本走高，因此适当的上调零售价。荣耀则说明， 综合市场需求评估之后，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做出调整。日前，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成功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继续滚动头条，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9月1号起，南昌七星湾、摩天湾、凤凰湾、九龙湾、万紫千红滩露天泳场水域是正式停止开放了。六处开放水域在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成为了市民暑期假期消暑纳凉、休闲健身的首选地。2026年南昌市秋季开学安全周开幕式在青山湖区举行，标志着全市秋季校园安全教育系列。

也专项活动全面启动。2026南昌马拉松首轮中签结果正式开放查询，已完成预报名的跑者可登录官方渠道查看抽签情况，按照赛事安排，中签选手务必在9月4号18点之前完成缴费，逾期未缴费将视作自动放弃参赛资格。当下南昌市正深入开展服务企业专项行动，依托市级统筹指导，区级精准落地的联动工作格局，青云浦区诸多企业的发展难题得以化解，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西湖区推行网络餐饮安全积分制。近日，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全面推进小区业委会物管会规范化组建工作，辖区12个小区已全部完成自治组织的全覆盖，通过建机制、立制度、晒账目，让小区公共收益由糊涂账变为明白账。赣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赣州市城市更新服务中心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赣州市城镇燃气服务中心办公地点由张贡区文清路37号搬迁至张贡区长征大道9号6到8层，原址已停止办公。近日，会昌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依托科技赋能，精准查处一起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违法行为，开出会昌首张改装车的噪音扰民罚单。赣南师范大学南康校区揭牌仪式在赣州市南康区家居小镇举行，标志着该校开启校地共建办学新格局，今年9月迎来首批3500余名学子入学。截至2026年7月，赣州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已累计建缴公积金38741人，总量位居全省第一。近日，第三届绿色可持续木材交易推广会在赣州国际陆港木材集散中心举办。2026庐山半程马拉松报名9月2号正式开启，将于10月18号正式开跑。日前，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正式揭晓2026年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备案名单，九江市以一次性通过5家的成绩刷新了历史记录，新增备案数一举摘得全省各设区市的桂冠。济南镇发布免费检磁的基因提示，杜绝各类误导游客的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机油的颜色变黑了，是不是机油变质了，要马上换掉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机油变黑其实很正常，如果师傅一直劝说让你赶紧换，基本就是在忽悠你了。新机油加进车子里面怠速10分钟，可能它就已经变黑了，这是因为在换机油的时候啊，旧机油不可能完全被排干净，多少都会留存一些发动机里面的碎屑。还有就是日常开车的时候，随着发动机温度的上升，机油会被氧化，颜色也会因此变深。但是如果说机油变成了其他颜色，那就不正常了啊，比如变成了乳白色或者是咖啡色，可能是机油里面混进去了汽油或者是水，变成了红色或者是绿色，可能就是混进去了防冻液，最好马上检查一下缸盖。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首先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啊，来到了7:31，先请小雷为大家梳理一下省会南昌市区此刻早高峰的通行情况表现怎么样呢？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整个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情况。环线一圈行车高架，现在北一环、南一环这个通行车流呢都还表现不错。东一环、西一环虽有部分角落已经开启车多，但是今天的路况呢总体还在可控范围内。稍微关注一下啊，就是核心车。

0: 城区的这个咱们靠近到像这个丰盛快速路的怡园路互通和东一环红都高架的解放路互通，这两个路段的这个附近啊是出现了今天早间的一个车流上升。那么大家也感觉到了啊，这个今天天气哈、非常的凉爽啊，那降雨呢又重新的回归啊，所以说对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啊，这个咱们的送娃呀，这个出行的家长呢，估计呢很多都会开车出门，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城区的这个早间出行车流啊不能忽视啊。当然，目前的浦东金面干道，尤其是学校周边，还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车祸，大部分的小朋友们啊刚刚出门啊，这除了这个咱们高年级的孩子们啊，你像锦江路现在已经有提前抵达的一个这个咱们的到校的一个这个出行高峰，还有上海北路这些京东大道、南京东路这些高中啊，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上学高峰期，大家要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裕宁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88米，庐山南路的由西向东拥堵346米，龙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65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9米，迎宾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00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广信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00米。各位注意一下出行安全，有更多的即时通信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互通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免看见女性的生育体验。从决定生育、备孕、怀孕、分娩，到母乳喂养、育儿消耗与无尽母职，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很少被人认真追问的问题：对女性而言，成为母亲的体验究竟怎样？作者通过对数十位母亲的深度访谈，以社会学的诚实和人类学的敏感，进入女性生育体验最日常也最幽暗的角落。

0: 从决定生育到备孕工程，从怀孕中的身体规训到分娩时的疼痛经验，再到母乳主义和无尽母职，本书以真实而有力的记录，层层揭开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轻轻带过的生育现实。为什么生育常常被说得温暖神圣，可真正承担这一切的女性却总是在苦痛中沉默？为什么女性一旦成为母亲，仿佛就必须自动接纳牺牲、焦虑和无条件付出？这不应只是女性的困境，而是需要所有人做出改变的课题。唯有看见真实的为母之痛，我们才可能停止空洞歌颂，才能真正理解。也只有当这些痛苦可以被讲述，改变才有机会发生。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6: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7: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6: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7: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6: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7: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6: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7: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9: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8: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0: 10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大家今天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啊，可以赶紧跟我们来一起交流反馈一下。平淡人生刚刚有一条路况要提醒一下大家，他说在丰盛快速路南往北刚过嘉岩路口分叉口那个位置啊，最左侧两车道，最左侧的车道啊有两车追尾了。那这边我估计也是会对这个西环今天早高峰的这个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是丰盛快速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上面哈，刚过了嘉岩路口的这个分叉口的位置，在最左侧的这个车道有两车追尾了，不知道事故严不严重啊？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希望能够快处快撤。早高峰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哈，对这个西环的这边的通行，估计如果说是占据了最左的车道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此刻呢也能够看得到西环。在过了前湖立交之后啊，从前湖立交到长乐胡同立交中间段，特别是到怡园路胡同中间段这边的这个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整体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呢堵的基本上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方有这个事故占据了一股车道导致的，本身在早高峰的时候呢西环这一段的通行压力又非常大。那么此刻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准备走西环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吧，绕开，可能走地面层，速度效率还会高一些。虽然可能红绿灯会比较多，但是整体在西环的桥面上目前是不太好走的啊。过了千户立交这一段，从这个长乐胡同立交、怡园路立交啊，到万达广场这边的上空，全线都是排队的。南往北方向，北往南方向相对来说还好啊。反正西环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尽量绕开来通行。那么此刻环线高架的南一环的表现，在去往到东一环方向上面啊，西往东的这个方向，目前来看还行表现啊。然后在这个 东一环就是我们的红渡高架了，刚刚小雷在路况当中也提醒了大家，解放西路上空到这个火车站广场那边的这个上空，火车站广场下桥口的这个上空啊，还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缓行。包括今天早上六点多钟我出门在东一环上面火车站那个上空的地方，我都感觉车流量挺大的啊，所以大家此刻呢出现在路上啊，就尽量碰到这个高架有出现堵车的话，咱们可以优先选择地面层来绕行。你像东一环解放西路上空这边不是堵车堵得挺厉害的吗？有的时候你提前从上一个匝道口下去之后呢，走地面层，虽然可能要等几波红灯，但是可能会比你这样慢慢往前挪的效率要高一些些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你要通行到的那一段路的一个整体的通行效率目前怎么样啊。那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呢，也可以及时向我们进行反馈，告诉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哦，平台人士还发了一条路况，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是在这个龙虎山大道的北往南，祥云大道的红绿灯的位置，左边的第二车道有一个出租车变道和左边的第一车道的车辆有刮蹭。哇，今天这个早高峰出行路上的这个小事故真的是不断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龙虎山大道的北往南方向，祥云大道红绿灯位置这边，左边的第二车道的一辆出租车变道的时候，跟左边第一车道的这个车辆剐蹭了。所以啊，你看像这种雨天，咱们这个行车视线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去随意的穿插变道。你可能觉得赶时间，但是有可能你这么一着急啊，别人没有刹住车，剐蹭了，那两个人处理事故又要耽误很多的时间啊，就尽量就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正常的通行规律啊，通行规则来进行一个通行，尽量就是不要去随意的穿插啊，你真的要变道下匝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变个道打提前打好转向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打转向灯随意的这样去变道呢，其实还蛮容易在这种天气发生刮蹭事故的，耽误大家的一个通行效率，耽误自己的时间，对吧？所以大家出行在路上哈，还是要遵章守法啊，文明驾驶，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当然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个早高峰的开始的时段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东西，性价比特别高的，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带来过的，其实很多朋友也都下过单，但是也有些朋友错过了，听到朋友说结果点进来发现哦，这个链接折扣好像没有之前大了。今天做了返场的是什么呢？就是 MLB 的包包，大牌也疯狂五折抢到手啊。大家平常出门不管是上学的孩子，上班的牛马，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特别开心的朋友们，平常呢也都会在纠结，我要选择一款包怎么样才能百搭呢？出去玩啊，上班啊，或者是给家里孩子配一个上学通勤啊也比较适合的这个包包， MLB 这个哈真的还蛮适合的。它本来就是比较偏年轻时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嘛，它是本来就算是一个潮牌来的哈。那么这一次的 MLB 包包呢，也带来了非常多的经典款式，包括他们家的热门款，在我们商城里面通通五折让你去买到，包括现在特别火的那个印老花的那个波士顿包，还有老花的单肩手提包。另外呢，你想要就是上班啊，有的时候可能要背的文件比较多，或者是可能要天天背着这个笔记本电脑上下班的，横版的托特包特别能装啊，还有这个老花写 logo 的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全部都有。那有些款式呢，其实也挺适合男生去背的啊。今天这些包款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全部都是五折限时的活动哦，日常在商城的活动折扣价都要598起。那今天呢，咱们299起就可以拿下了。如果说你正好想买一个包包，新学期了是吧，想给孩子安排一个新包包的，这个 MLB 的包包真的可以看一下啊。而且今天299起不单单是一个包包哦，还会再赠送原来我们活动也会给到大家的那个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而且这个帽子不是说我随机给你发什么颜色啊，也不是那种什么荧光绿啊，什么芭比粉啊，那种不太好搭的颜色，我们全部都是让你自己去选颜色呢，也全部准备到的都是他们家经典的耐看的百搭的色系，白色米色的，藏青色的，还有灰色的，黑色的，酒红色的，随心挑。酒红色呢，那个颜色其实也很好搭，你看马上到秋冬季了，酒红色是一个非常提气色，非常显白的颜色啊。但是你想要就是更百搭的，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这些都能选啊。这帽子是免费送的，然后颜色你还可以自己去挑。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这个MLB 包包加送帽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会弹出我们商城链接，你直接点进链接就可以了。你要知道那顶帽子本身在商城里面也单独卖的，单独卖五折之后的价格都要109，今天是等于说你买200多块钱起的一个包包就免费送你这个价值

0: 100多块钱的帽子了。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之大啊，也是我们刚开学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新学期的礼物了。如果说大家有对购买包包的这么一个需求啊，不管是上下班啊、上下学呀、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通勤等等的一些需求，你都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包款，也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啊，搭一搭你平常日常风格的这种衣服。今天呢，价格还是非常划算，299元起就可以拿下了啊，然后再赠送一顶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也是他们家热门款，都是经典颜色，颜色你还可以自己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此刻的通行路况了。今天这个早高峰确实是问题不断啊，丰盛快速路这边南往北又出现这个两车追尾的事故，然后龙虎山大道这边、祥运大道那边呢又出现刮蹭的事故，对整体的今天早高峰的效率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马上有请小雷再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这样的一个通行条件观察，很明显能感觉出来的今天的早间高峰啊，那肯定是不简单啊，这有直接的一个降雨影响啊，那么目前来看环线一圈高架快速路8点还没到啊，就已经展现出了这个相当雄厚的车多实力啊，所以希望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无论是桃花南路衔接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啊，这个跨过解放路胡同、立交靠近火山东广场，还是西环啊，现在几乎是整个从沈庄立交一直到怡园路胡同进红谷滩核心区啊，这边车流已经大举的增加，包括现在的沿江通道，所以今天的一个早间高峰可能是一个比较焦灼啊，这个是有比较大出行压力的一个早间高峰。送娃的家长呢，在很多现在校门口，因为下雨天啊，这个送娃是比较这个焦灼啊，这个比较复杂的啊，所以目前很多校门口周边车辆啊排队等的校灯都要多等上几个，那所以今天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通勤效率可能会比大家这个之前熟悉的暑假阶段会一下这个变化挺多，希望大家做好充分的一个心理准备。现在沿江快速路的云飞桥朝阳段啊也有这个实在车多的情况，广兰大道沿线包括现在长征路新建片区沿线现在呢都是面临一个车多影响。当然呢，要说具体的学校校门口周边，包括咱们红谷滩老城区的话，大体的主干道呢还是给力的也就是说啊，这咱们现在来看，大家从家门口到快速路，从快速路到单位门口到学校门口，那这段路的话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畅快大家呢只要备好耐心来行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好，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打探一下地市的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九江市的卢梁大道由西向东拥堵了303米，白莲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25米，江州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50米，甘州市的工业大道由西向东拥堵了437米。还有太康东大道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396米，新源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7米，宁都路的由北向南拥堵445米，上饶市三清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300米。那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九月呢到了这个开学季，工作季来临嘛，不少女性呢也开启了高强度的作息，经常要熬夜。

0: 加班，压力飙升，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诱发子宫腺肌症。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女性朋友啊，一定要记得规律作息，少焦虑，少劳累。生理期期间呢，不要吃生冷的食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检查，早干预，早调理，守护子宫健康。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各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主播经常宣称自己的产品是纳米涂层，可以永久防水防污，修复破损物品，真的这么神奇吗？
3: No，
2: 过分夸大了，这样的说法夸大了纳米涂层的作用。纳米涂层本身并非伪科学概念，它确实存在且应用广泛。它通过纳米级别的微小颗粒构建起疏水疏油疏容器的薄膜，是水滴或者其他的污渍难以附着。这样的涂层可用于汽车漆面、手机屏幕、衣物、瓷砖等多个领域，但是纳米涂层并不是永久的。日常使用中的物理摩擦、化学侵蚀、紫外线照射等，都有可能损坏纳米涂层的结构，使其防水防污效果下降。如果商家宣称纳米涂层可以永久防水防污，往往属于夸大宣传。至于纳米涂层能够修复破损物品，更是夸大其词。纳米涂层本身并不能修复损坏的物品，最多只是在喷涂之后掩盖了原本破损的区域。综上所述，纳米涂层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起到防水防污、保护表面的作用，但效果、使用期限和适用范围不能被夸大成永久防护或者是自动修复。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在为您开通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8833-0022。各位出行在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道路通行问题和情况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在我们的8:40之前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或者是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和1054大交通群平台。这是我们马路放大镜啊，给我们在一早上呢也是分享到了挺多不文明的这个驾驶行为。当然从他的视频也能确实看得出来，今天早高峰这个天气哈，乌云密布的，然后不是特别明亮，很多车呢大灯也是打开着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行车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家都着急上下班，对吧？大家都想赶紧到达单位。有些朋友呢就是只急自己的，那就随意的去穿插变道，有些还是压实线变道啊。在这个应该是从九州高架转南一环，九州高架转这个东一环这边吧，还是东一环转九州高架的这边哈，他首先拍到的是，哦，是桃花南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啊，是拍到了有一辆车，一辆黑色的宝马干 A， VO V0K55 这台车型啊，直接呢是到了那个导流线的那个位置啊，才想到要变道，然后就打个右转灯，准备要加塞儿呢，这个不文明的行为进行一个举报啊。干 A V0K55 这辆黑色的宝马在桃花南路高架，桃花南高架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啊，这本来这一段就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家车流都挺多的，大家都在后面好好的排队，就他压个时间压个导流线在那变道呢啊，不文明的行为来进行一个曝光。当然啊，还有在这个桃花高架转南一环匝道的这个位置呢，他也拍到了一辆车干 AL5S69 啊，是一辆沃尔沃的这个XC60 吧，好像是啊，它是也是在导流线的位置啊，就想要提前的就是变道到主干道上面去通行啊。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呢我们都进行一个曝光，那大家如果说在今天早高峰出行路上，我觉得还是不要去随意这样去穿插，知道您着急啊，但是如果您这样去穿插呢，万一发生了一些什么碰撞的事故，更加影响整体早高峰的一个通行效率，对吧？也给自己带来了不便嘛。那除了这个不文明的行为曝光之外啊，这个小情况今天也确实是挺多的，包括 小雷一早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今天。

0: 大桥，南昌大桥那个方向上面哈，也有一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啊，这也是早高峰容易在出现到这个堵车情况的一个路段，也提醒大家特别关注一下。HZ 说到了升民大桥往昌张高速的方向，东往西的方向下桥的位置，第二车道三车追尾，哎呦，这边不知道又是因为什么临时的情况导致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在升米大桥的东往西的方向下桥的位置啊，第二车道上面现在是出现了三车追尾，大家记得提前减速避让一下。那此刻呢也能看到啊，在这个过了升米大桥桥下的这一段也是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缓行啊，对这个此刻的通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注意行车安全。为什么要控制安全的车距呢？就是为了万一前车突然的急刹车，咱们后车有一个更好的这个预判的时间，给自己的制动距离啊留有更充裕的一个空间。那大家如果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分享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有开学季啊上班季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的包包，不管是上下学上下班通勤，还是说出去旅游，总有一款包包是适合你的，你可以买回去试一下看，或者是看一看它的那个风格适不适合你日常的一个穿搭风格啊。 MLB 这个包包本身就是主打的是年轻时尚的一个感觉，那么今天呢大牌也疯狂五折抢到爽，上班通勤啊，上班啊，上学呀，装个电脑啊，或者是逛街约会呀，出去旅游啊，都是非常百搭耐造的。今天它的这个包包的款式也非常的齐全，包括他们家特别火的那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还有这个老花单肩的手提包，横版的托特包，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这四个热门款式全部都有，而且有些款式的颜色也挺适合男生买来背的啊。它那个包包呢，托特包的那个尺寸比较大，你平常如果装东西多或者出去旅行要装东西比较多的，选择它觉得没有问题。而且今天是限时五折的一个活动哈，日常价格这个包包本身是要598元起。你去商场里面看他们家包包基本上都是近千元的一个价格，本身商城里598这个价格都已经比外面的价格要美丽很多，但是今天咱们在五折的一个活动给到大家，299元起就可以轻松拿下了。而且除了这个价格上面给大家特别大的折扣啊， MLB 啊，不是作为这个潮牌，他们家的那个鸭舌帽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那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个包包送你一顶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而且颜色还不是说咱们指定啊随机给你发，你自己去选，你想要啥颜色直接送你什么颜色，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啊！而且这个帽子你单独到商城去搜也可以买到，它那个帽子五折之后的话是109元一顶，今天直接作为赠品送给你，真的就是实打实的赠品，因为颜色你都可以自己选的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拍这个 MLB 的包包啊，加上它的这个棒球帽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啊，直接往下拉一点点就可以看到这个 MLB 包包的专区了。那么今天呢很多热门款都有，而且送的这个帽子也是经典百搭热门的色系。如果说大家想要拍这个活动的话呢，拍下这个活动的包包和帽子的话，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299起就可以拿下一个 MLB 热门款的包包，再加上他们家经典的这个鸭舌帽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来搜索下单啦。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 买徐平。